真的见到有之前有不熟的，就是打球的时候遇到的不熟的，他会抱怨他的工作，然后抱怨他就是他所在的那个球场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到后来你会发现，原来是有一小圈的人一起打球的，慢慢慢慢大家都不喜欢约他了，就会有这样的，就是那有些人就会是这样的负面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了，为什么说人生是一场修行呢？就是在不断的完善自己的过程啊，你慢慢慢把自己的视角调过来了，其实你会觉得过得顺了很多。你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那你解决事情的方法当然也就不一样了啊。

0: 笑得好看。
1: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苏运莹带来叫做《生活倒影》。刚刚这个看到有一位朋友，我们今天不是在聊关于就是情绪啊，然后这个每天的心情。我是周周，说本来开车老困了，打开广播一下子精神起来了，情绪自我调节很重要。
2: 是不是听到哪一首特别喜欢的歌？有可能啊。
1: Lonely Dance。
2: 还有朋友6363刚刚说每天换一个不同的小包褂，也是每天不同的小确幸哦。
1: 然后我的搭档就非常就是凡尔赛的晒出了他的星星人。
2: 我有好多星星人呢，
1: 好想要啊。
2: 真给你你又不乐意了，又连连摆手啊，不了不了不了，
1: 不好意思呀。然后朋友们，早上我刚刚说了，我说打开那个，我们昨天龙虾节不是结束了吗？一般来说呢，我们总有多好，结束以后都会给大家鼓励，然后发红包什么的。结果今天刚刚突然在群里面说，昨天晚上没发，我看看现在谁醒了。我们俩尴尬的没敢点开，因为肯定我们俩醒了。
2: 此话一说，
1: 哎呀，我们第一天去也没做什么，也不好意思点。
2: 关键这个时候看会有一种。怎么在一边工作一边在划水的感觉？
1: 万一
2: 没有，
1: 万一就是在弄个什么手气最佳，太对不起三天都在执行的同事们了。
2: 那有时候最开始点和最后面点，其实红包的数量是有一些极值的。
1: 对，司徒阳说你俩真没点，真没点。
2: 你要看吗？
1: 就我们也不好意思说，就是让我们总的红包最后他说到说退回，就是有多少人没点。
2: 是这个样子的，发红包如果他发现这个人他就是没领，我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想领，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抢嘛，就退我就退回，他会艾特你说就剩你没抢了，你快把这个红包领了。
1: 不行，你这时候你得告诉自己什么呢？
3: 做人要有配得感，这么辛苦的你值得所有美好的事。音乐活力派，今日好运接接接。
1: 怎么样，心理暗示也有了，
2: 配得感，
1: 祝福好运也有了。
2: 那你现在立刻打开你手机给我点红包。
1: 刚这句话还是在我们龙虾节晒了三天的韩总说的。这段配音我昨天晚上看合照，他又晒得黑红黑红的。
2: 对啊，
1: 我们韩总说黑红

0: 也是红。
1: 辛苦我们的同事了，像小龙虾一样晒的。
0: 支出说，其实关于这个有好多方法，他说真的还是运动是最适合自己的，那是真的。运动过后，你就觉得一切皆是坦荡，尤其是比如说一些耐久性训练完了之后啊，
1: 这其实跟你身体当中分泌的一些东西是有关系的，它就会让你感觉到快乐，血清素啊之类的。
0: 是，然后他说还有就是买东西，这一点确实是，所以人为什么总在深夜的时候去清空购物车？
1: 再跟大家拎拎知识点啊，很多的时候你是不建议买东西，喝完咖啡之后，特别饿的时候。以及晚上的时候，这都是属于、
0: 有科学道理的。
1: 对，购物比较购物欲比较汹涌的时候。
0: 是，但是7月4号要到跟我们一块儿去那个高淳玩水的朋友，那就另说了啊。
1: 可以冲动冲动。
0: 是不是孩子期末考什么都结束了？
1: 对，
0: 可以安排安排了啊。
1: 7月4号再不玩水。

0: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0: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李健带来叫做《从黄昏到午夜》，
1: 新歌朋友们，但是却用一种我觉得挺复古的节奏来写的，就是那种比较早式的节奏布鲁斯，
0: 不常听到的李健。
1: 对，
0: 从黄昏到午夜，那得吃了有三场了吧？
1: 谁呀、
0: 啊？就是你今天晚上说，你说这
1: 你们老李家人都是这样吗？
0: 一顿不够再来两顿，两顿不够再来三顿，我说那一晚上赶三个场子吃，那得吃到午夜了。
1: 你们老李家人都这样。
0: 对不起李健老师，
1: 对呀，
0: 好好的一首歌给人解读成这样。
1: 有人家其实想表达的就是有一些东西其实你并不追求于当下、经典的或者其实更好的它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经典即潮流啊。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吃要记得吃点新鲜的啊、
1: fresh、
0: 来自张艺兴 Fresh。

0: wee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7: 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0: 掰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2: 早，我是奈一。
1: 今天在我们的抖音当中，还有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在聊关于让自己状态变好的一些小妙招，或者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些方法。
2: 小妙招。
1: 反正我觉得就是我们平时一直说，这两年不是很多朋友去体检什么的吗？比如身体要健康啊，就是怎么开心就怎么对待自己啊，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但是不能放纵自己。
2: 吃吃该喝喝，我跟你讲，该你瘦的时候，你就是会瘦的。
1: 累的时候就得睡大觉，
2: 千万不要去违反自己身体的一些节律去做，那你就会变得适得其反、啊。
1: 该放松的时候放松。这周三来跟我们玩，然后7月4号跟我们去高淳玩。

0: 前那个朋友们都找着了吧，就是那个抢那个早鸟荷包的那个地方，你记得就是关注我们这个公众号绿泡泡之后啊，你直接去点下方的神最右，它就是下面有三个栏儿，在最右边就神最右，嗯啊，你想它是神最右，它肯定不能在左边哦，它在右边，然后最后一个选项早鸟荷包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嗯。
1: 有任何的疑问明天我们会搞清楚，然后在节目当中来告诉大家，当然节目最后还要跟大家来说到我们香奈儿新版深茶花洁面，
0: 今天价格也特别好啊！大家如果平时常用他们家洗面奶消耗品嘛，早晚你都可以用，可以囤两支啊，两支150毫升到手只要399，一支就要299了，618美妆宠粉福利，新版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这个是当中添加了升级款的山茶花精粹和山茶花神经酰胺，这个洗的时候能够带走毛孔里面的污垢以及外界的污染物，平时啊卸点什么东西薄一点的防晒我觉得也没问题啊，不拔干水水润润的，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山茶花弹出链接下单就可以了。
1: 这是来自侯明昊带来的这首歌叫做17岁的雨季，重新演唱的经典作品，稍后的时间就要给王晨继续为你带来潮流
0: 生活家
1: 好嘞，那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在音乐活力派当中不见不散，记得要开心，开心今天就会顺，
0: 是
1: 这一周也会顺
0: 顺顺的，
1: 稳稳的，
0: 咱们要放假了，咱们要放假了。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蚁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Sweet John 田约翰的安全范围 A Plus Version， 就是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乐团提名的田约翰，不知道今年他会获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至少这首歌的一个全新版本，就是以 Acoustic 就是不插电的手法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啊。早晨大家就要清清爽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如果说上班路上的话，你会明显感觉到外面天阴沉了许多，相比于周末的蓝天白云啊，这个是预报，今天云层比较厚，地方可能会落雨，所以今天出门不知道你有没有带好雨具呢？幸好，因为没有大太阳的直晒，今天南京城的最高气温大概在29到30摄氏度，还算是比较舒服的。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此刻我们的直播同步通过大蓝鲸的视频直播间以及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视频直播。当然，在听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接下来继续要为你送上的是孟佳和姚琛这两位年轻人的合作 Slow， 好像一切都在催着你，赶着你，让你节奏变快一点，只有我们在音乐当中希望你可以缓一点，咱们

这就是孟佳跟姚琛合作的 Slow， 在速食爱情遍地可寻的年代里头， Slow 就告诉年轻人要慢，所以歌曲就流露着最锋利的温柔注脚。在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这一端看到宣言，他说王琛上午好，今天是我们淮安中考，要祝福李新言同学稳住节奏，认真审题，以实力交出满意的青春答卷啊。还有个弟弟叫李浩轩啊，所以叫宣言。

李心妍加油！当然不仅李心妍，所有在淮安的要参加中考的小伙伴们、小朋友们、同学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脑袋清醒，然后认真答题。就像你说的，交出满意的青春答卷。来，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物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洁面，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山茶花”三个字就可以购买了。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要卖到500块钱，作为消耗品呢，买一支挺心疼。但是现在是618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你可以去薅羊毛。同样是150毫升的新版正装，只要299块钱，大家可以去囤两支，两支150毫升到手呢只要399块钱，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啊！好好宠爱自己，就从每天的洁面开始。这款山茶花洁面温和不刺激，洗完你的肌肤依旧是水润通透，哪怕日常基础护理也能够轻松拥有满满的高级感。数量有限，想购买的朋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山茶花”三个字就可以去抢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钱，而且因为我自己之前就用这一款，像我平时。擦防晒，因为我不化妆嘛，擦防晒，但是你要用普通洗面奶的防晒就洗不掉，用这个山茶花洁面就是能够洗掉你的防晒产品的，而且用完它就是混油皮，就直接皮肤就开挂了，黑头自己冒出来，毛孔通透的能够大口呼吸，T区的控油效果绝了，关键是它味道特别好闻，就是好闻到每次我洗完脸我都想自己亲我自己的脸蛋，这点是毫不夸张的。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山茶花三个字，大家可以去购买，详细去了解一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流行摇滚歌，来自 Miley Cyrus， 他对自己过去的回忆，对未来的期盼，叫做 Used to be young。

0: 圈、
1: 咖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车圈？
2: 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3: 欢迎来到今天的汽车零距离，广汽丰田2027款。

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很多粉丝嘛，之前就说一直都很想知道曾轶可如果是留长头发是什么样，总算在这首歌曲当中如愿以偿了。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此刻我们的直播正在通过大蓝鲸客户端进行同步视频直播，在这里还要向大家隆重推荐啊！如果说你有大蓝鲸客户端，平时除了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今天我们的直播同步通过视频进行放送嘛，然后呢还记得在大蓝鲸上可以搜一搜我们的一档视频节目，叫做王中王 reaction， 是王晨我跟美美搭档做的一档针对舞台的就是音乐综艺舞台的实时 reaction 反应，可以看看我们分别从业了20年，还有十几你说的越大，一个是从业20年，一个从业16年啊，我们多年的积累用在这个音乐综艺舞台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上到底呈现得如何。大蓝鲸客户端去搜索王中王 reaction 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要来听到的是 Imagine Dragons， 荣获了钻石销量认证的美国摇滚天团，这首歌非常的阳光和快乐，以前的那个猛龙在这首歌曲当中变身了朦胧，也给这个夏天吹来了一阵轻松愉快的风。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楼上楼，飞鱼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保留，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我们打造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为你提。

来自 R1SC Rise 的就要掷地有声的炸裂。我刚在视频端还在跟大家聊，就是这张专辑出的特别酷。先说一下 R1SE， 这是当时腾讯视频出了一档男子偶像团体的选秀节目，叫做创造营2019，当时有11个男孩最终出道了。他们出道发行的首张团体专辑就叫做就要掷地有声的炸裂。然后这张专辑制作很有趣，就是你翻那个歌词本的时候，你不经意打开那个折页，光碟就像早上的向日葵一样，咔一下抬起头来，是一个立体的光碟架。然后我刚在视频端跟大家在形容，我说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用的贺卡。但我说完之后，我突然间又觉得很心酸，因为已经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没有收到过贺卡，或是见到过贺卡了。现在小朋友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贺卡嘛。包括当时那张专辑里头会附赠，因为11个帅气男孩组成的团体，所以会有写真书。然后除了有写真书，还有盲卡，也就是说粉丝如果买专辑的时候，你指不定你买这张专辑抽中的是哪一个男孩，一共有11个男孩的形象。所以他的盲卡设计，包括他的这个光碟的制作，虽说不难，但是却是一个很好的卖点。11个成员各自有各自的粉丝，有些粉丝呢为了买到自己偶像的卡片就会多买几套专辑。你看这个营销方式是不是挺值得学习的。好，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在福建省福鼎市嘉阳的畲族乡，山海相依，畲韵悠长。这里头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他们的笑容就像山间的白茶一样清澈。这里有一群渴望拥抱世界的孩子，他们的成长也需要你用爱来点亮。今年暑期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度出发，邀请您和孩子一同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开启一场温暖有趣的公益之旅。7月2号，我们一同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的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与结对资助的畲乡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为他们加油鼓劲儿，送去爱心。大朋友小朋友们可以跟随音乐种子项目的助学行动，在这个暑期多一份陪伴，也多一份善意。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暑期探访之旅，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名额有限，想参与的朋友你可以拨打电话了解，025-8657-0096，或者是865-7-0097。再说一下热线号码，025-8657-0096，或者是865-7-0097。爱心筑梦，同行15载，一起去探访。这是7月2号，一起走进福建省福鼎市嘉阳畲族乡，我们带着爱心去探访那里的小朋友啊。接下来继续送上单依纯这首歌《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声的

单依纯的《珠玉》收录在她2025年末发行的个人第二张专辑《纯妹妹》当中。这首歌让很多人知道了一个调式，叫做多利亚调式，有点像诡异的八音盒，悬停游离神秘的和声色彩。这种中古调式的这种离调感很强，不像我们比方说平时熟悉的工商绝指语哆来咪嗦拉，然后这几个音它当中有很多的就是小调的复合，所以在人声游离其中的时候，它的音域跨度又很大，所以音准非常难找。你如果说能够把这首歌完整无误音准很好的唱出来，那说明你真的是在试唱练耳这一块耳朵是非常灵的人。我们将来继续要送上的这支乐队是来自台北的独立乐队，叫做 Stay Cool， 他们被称为是台湾上班族乐团首席，大概就是他们乐队除了玩音乐之外呢，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然后很多独立乐队在自己的音乐上都会回避掉自己还是上班族这个身份，但是 Stay Cool 就很乐意把这种有点苦涩的现实当中去提取创作灵感。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 Bitter。

0: 私はレベッカです。
1: 如果你是戏精的话，听到这样的歌，你就会忍不住想要踮起脚尖，跟着打打节拍，跳跳舞。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歌名很有意思，叫做 Rebecca， 来自裘德，收录在他19年的一张专辑叫做《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有点百老汇式的爵士戏剧感。他歌曲里头唱的这个女生 Rebecca， 就是夜晚的时候会烫个大卷发，然后穿上自己的长裙，在吧台跟灯影里头与陌生人在一起周旋，然后清晨的时候他就扎起马尾挤公交去奔赴平凡的普通人生活。所以你发现 Rebecca 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社交的身份，社交的面具，或者说也是他的一层自我保护，也不必解释过往，不必去暴露自己的脆弱，只是用这个名字来接住生活所有的起落。所以 Rebecca 也有一个爵士哲学，不必完美，不必迎合，在流动的生命里头守住自我就是最好的姿态。今天最后来有一个昂扬向上的拔高。好了，很快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潮流生活家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然后节目的最后要为你送上的是李昂和乃万合作的这首叫做银河之外星云之中。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呢是由美美继续为你带来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希望星期一你上班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I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欢迎收看。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Hello， 音乐 CarPlay 啊，继续开启我们的直播。依旧本周是美美在这里陪伴着各位啊，向所有大蓝鲸的听友们，还有我们视频号的一些这个听友们、网友们来问好。开场，我们来听到张信哲说。

哎呀，我觉得最近孩子们辛苦了，因为孩子们在忙期末考试了。虽然本周啊，我们只上四天学，周五就要展开我们端午假期了，但是孩子们不容易啊，他们备战期末考试，各种闯关啊。那你，我不知道家长们，孩子们的暑假你们都有没有安排好，可以跟美美聊一聊。大蓝鲸可以在线收听八九期收看，给我们留言，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也可以打在公屏上跟我聊一聊。这首歌刘瑞琦夏

0: best friend.
1: We made it.
2: We made it.
1: It's cold.
3: That was fun.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0: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听到的，这个是谭健次啊。现在谭健次最近，因为他前段时间发了他的那个音乐专辑嘛，有很多的新歌、新的舞台，然后最近又去拍戏了，看到了他各种路透，真的觉得谭健次好忙哦。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 Masca 乐队的《原来》。很多男

是 Masca 乐队，他们和那个佳佳，就曾经浩恩佳佳里面那个有点胖胖的那个女孩，号称就是中国台湾省的 Adele 啊，佳佳，他们俩的合作。原来歌声当中呢，我也要给大家来介绍推荐香奈儿新版的山茶花洁面，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山茶花购买。它平时旗舰店就是正装150毫升要500多块呢，但是你知道洗面奶这个东西它是个易耗品，你每天都要洗脸，一天要洗2次，对吧？所以呢用起来就不心疼。同样是150毫升的新版正装，大家可以来我们江苏音乐台后台回复山茶花看一看，只要299299，大家可以囤2支，到手只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200块都不到啊。我们这个是保税仓，然后呢正品保真啊，然后价格呢包括那个可正品可查，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单单再减5块钱，这个羊毛一定要薅。

歌声当中啊，我们继续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暑期探访。它是一个纯探访的活动，福建省福鼎市嘉阳畲族乡山海相依，畲韵悠长。在这里呢，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他们的笑容像山间的白茶一样清澈。这里有一群渴望拥抱世界的孩子，他们的成长需要你用爱来点亮。今年暑假呢，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出发，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开启温暖有趣的公益之旅。7月2号，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的爱心 DJ， 可以走进嘉阳民族学校。

0: 你吃过蓝龙虾吗？
1: 它是龙虾贵族，壳薄肉多。
0: 那楼上楼做的
1: 非遗花雕蓝龙虾，小青龙大小，小龙虾价钱冰醉入味，南京送货，全国顺丰冷链，想吃就拨1395162-7868。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

这是年轻帅气的 idol 刘耀文，闪耀的你。今天开场的时候咱们说到，孩子们已经忙着期末考试了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大孩子们，他们也已经完成了人生的一个高考，那等待成绩出晓填志愿的那一刻啊。那这个暑期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就是应该好好的放松，好好的玩耍。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一说，其实我蛮怀念我们小时候的。现在有时候我的孩子受伤啊，或者是调皮呀、磕了碰了，我也有时候也在想，怎么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伤害呢？搞得我们小时候好像百毒不侵一样，我们的体能特别好，我们每天在放肆的奔跑，玩各种户外的游戏啊、然后各种奔跑反应，老鹰捉小鸡呀、丢手绢啊、斗鸡呀、等等，丢沙包。而现在的孩子就挺没有我们小时候皮实啊。今天我们也来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好玩的游戏，以及这个暑期你们给孩子是怎么安排的呢？这首歌 My Oh My Eva Max。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0: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3: Hey, 继续向各位问好。踩着强劲的节奏，我们会听到逃跑计划《青春没有终点》。同时呢，互动和交流啊，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啊、大小大蓝色蓝鲸鱼的鲸、大蓝鲸下拉找到我们在线收听收看，可以打在公屏上说一说你这个暑假的安排。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话，他们现在都在玩什么呢？另外呢，在我们视频号江苏音乐台也在同步直播，打在公屏上跟我聊天吧。

0: Pla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个在西，
1: 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李佳隆《星球杯》。歌声当中啊，也要向你推荐这个好物，来自香奈儿新版的山茶花洁面，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山茶花就可以购买了。今天这个新版的正装啊，正品保证蚂蚁链可全程溯源，一降到底，快来薅羊毛。因为平时在专柜啊，或者是旗舰店，你一个洗面奶要卖500块，150毫升，而在我们只要299299，如果你囤两只只要399，算下来平均一个不到200块，非常划算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山茶花，山茶花。而这首歌我们继续听到，来自周笔畅 and 万妮达。

0: 楼上楼，飞鱼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

首歌来自蔡依林演唱，叫让爱传出去。我刚刚还在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视频号跟大家分享，我说差不多10年前就是蔡依林来南京开歌唱的时候，我有幸采访了她，跟她合照，然后呢跟她聊了很多她音乐背后，然后感觉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勤奋的人，而且她已经不是勤奋努力了，她是那种已经站在金字塔塔尖了这种女歌手唱跳的舞台。很多人都以打卡了蔡依林这种舞台为目标去朝圣，包括马龙对吧，乒乓球的世界冠军马龙，他也去蔡依林演唱会现场带着太太，同时他还做了他23年的歌迷，然后蔡依林还点名了说马龙宝宝。由此可见，就蔡依林他那种唱跳 No.1 已经深入人心了，而且成为了行业内的标杆啊。赵磊岛屿序曲。

这是一首让你可以一秒重返童年的歌曲。刘宪华在这个时代的当下，新鲜的 idol 又赋予了他的生命。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我们今天有说到说马上要展开暑假了，我不知道你的孩子怎么安排你的暑假啊，给他们有什么样的计划。然后我们也说到我们小时候的暑假可丰富了，我们有各种团体的活动，在大院里面一呼百应，大家都出来玩。即便我们是独处的静态的，我们那时候没有手机，但是我们也可以一个人找到无穷的乐趣，因为那时候想象力呀、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玩具。我们看书看杂志，没有电子屏幕，我们可能上厕所睡觉之前手里面捧着都是漫画童话书，或者是学校统一订的报纸，就连你洗澡的时候洗发水上面的那个瓶子的说明书，我们都会翻来覆去看半天。那时候我们真的看电视，我们看大风车，我们看小神龙俱乐部，我们哪怕是周二要停机没有节目看，即便看着彩色的条纹也舍不得关掉。我们观察西瓜虫，我们观察壁虎，我们观察萤火虫等等。我们夏天在水库追着西瓜跑，我们下雨天踩水坑，大自然是我们的游乐园。现在的孩子好像一到放暑假就会上各种补习班，可能夏令营啊，然后他们好像跟我们比起来，户外活动啊、团队合作少了很多很多。在下午待会儿直播的时候，我们也来聊一聊现在孩子玩什么。更多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视频号江苏音乐台，还有大蓝鲸直播、大蓝鲸下拉找到897直播，跟美美聊天。我们下午会在2点到4点音乐 CarPlay， 美美依旧陪伴各位。下午见，稍后是乐享派。这首歌李子婷身骑白马。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

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0: 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乐享派，我是尚华。今天是下雨，但是不要让下雨感觉影响了我们心情，就像是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宝 Alex 说下雨天凉快。端午也快放假了，我觉得他真的好乐呵乐呵，是下雨才凉爽。对，最近的下雨可能会带来一些些的湿度增高的现象，因为毕竟快到黄梅了，是今年南京的黄梅进的也是特别迟，所以最近就是但凡如果是下雨，这个湿度就会变高的感觉。哎，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音乐真的是有那个让大家脱离这种烦闷的功效。就比如说接下来我要播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尤长靖，短暂逃离烦闷的人生啊。看看今天其实天气状态也还行，今天本来预报是阴天为主，然后呢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所以就今天中午大家在新街口落到那个其实是分散性的阵雨，它也下不太长。今天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好好享受这样的天气吧，毕竟雨季过后啊就是迎来暴晒的盛夏了。短暂逃离烦闷的人生，听听这首歌，我觉得这种烦闷的心情就会烟消云散。

0: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情绪释放态度，欢迎打开今天星期一的情绪盲盒。今天要给你拆哪首呢？我是 DJ 上花。万妮达的新单《潜到海底说爱你》有没有听过了？我觉得这首歌曲直接把今年夏天中冷感浪漫天花板给拉高了。整首歌很像一汪深蓝色的暗流，没有浮夸炫技，但是 R&B 的氛围和细腻的嗓音把爱意藏进深海的隐喻里，这种无声的汹涌还是蛮浪漫的。哎，为什么？我就提一个问题吧，就是很多的 rapper 啊，在唱情歌的时候容易落俗，大家有没有发现？大多数是套路化的旋律啊，直白空洞的歌词，要么就是刻意的装深情，要么就用力过猛，显得很油腻。但是，哎，万妮达的歌完全避开了这一坑。就是我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烟嗓自带颗粒感，然后呢，听第二遍你会觉得他转音也非常的松弛又高级，既有女性的柔，但是又有 rapper 的野，然后不甜腻不矫饰。更重要的是，他的情歌里永远有自我，就是那种表达的爱，他不是依附的爱，而是平等清醒甚至带点酷的深情。总体来说，今天我的态度还是表扬的，因为我觉得从 For You 到这首歌潜到海底说爱你，就是万妮达也越来越证明了真正的高级是温柔里有骨头的，他完全可以不靠 rap， 单凭 R&B 抒情就站稳脚跟。甚至以后我觉得万妮达唱纯纯流行曲我也愿意买单，因为他懂艺术懂克制，更懂得如何把爱唱得体面又有力量。陪你听歌20年，有些态度该说说了。情绪盲盒明天我们也会继续拆解，而今天呢，先带你来听这首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六月三十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七八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9: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嗨，大家欢迎你继续回来，继续锁定收听12:30喽，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把一首接一首的好歌给你听，然后不一样的情绪的展开铺陈。今天我们来聊的这个帖呢，聊的这个天的主题呢，我觉得还是蛮当下和蛮未来感的，就是聊聊你算不算是精算人。现在有一个概念，有一个词儿，就是许多的朋友喜欢每天看关注自己的步数啊，睡眠的数据啊，消费的账单啊，就是真的全部被你的手机里的 APP 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也会时刻去留意。那如果是的话呢，朋友你就是精算人如果不是的话当然不算。所以我问大家这个问题，你算是精算人吗？你精算在哪些方面啊？火飞英雄说，哎，我不是，我也不愿意做精算人不情愿啊。他说这个精算的话呢，唯一精算算得上的话，就是每天提醒自己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该做与什么不该做吧，保持良好健康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我总结自己就是，该精算的部分呢就是分毫不差的精算，不用精算的就可以一笔带过。嗯，我支持你黄老师，我支持你的生活态度。然后还有就是 Alex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告诉大家说，哎呀，我们浙江已经入梅了艾伦说精算那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太费脑子了，但是逛菜市场呢可能喜欢杀价吧，主要真的是给我以前同学带的。当年他凭借过人的胆识以及超强的毅力，将100块的牛仔裤成功杀价到20。我的个天哪，你朋友真的好天才还有呢，就是来看一下艾伦，他说我每天 QQ 和支付宝会准确的告诉我今天走的步数，这可能算是一个精算吧。看步数。

然后我还是要感慨一句，你的朋友真的太牛了。那你的朋友又不是精算人了，是精打细算人。活脱脱的啊。这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王菲菲的这首 Too Busy。然后在俏皮好玩的歌曲之后呢，也会来到我们今天的奈斯研究所单元。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研究一下世界杯的零零总总了。

像球场上这些个越位进球、手球争议，基本实现了领悟判，不再靠这个裁判的肉眼或者说主观判断了。不止足球升级，球员也拥有了专属的数字分身，赛前只需要一秒钟快速扫描，然后就能生成高精度 3D 虚拟模型，哪怕是球员身体被遮挡，系统也可以全程精准的追踪。升级后这个他们有一个半自动的越位系统，然后呢自动划线啦，自动判罚啦，就是真的是彻底告别肉眼判罚的误差。哎，我就觉得说哇，这么精准啊，就我们是 AI 掌控世界啊，掌控世界杯，就这种感觉，这是不是也算是精算世界杯的？绝对是啊。那问题来了，就是当足球也越来越智能化，比赛绝对公平的同时，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慢慢丢失独有赛场的人味呢？活人感就少了了。不好讲啊，这就真要看比赛的发展了。哎，科技看完，我们再来挖一组全网超冷门、极思细恐的一个世界杯百年魔咒。这个呢，就不是科技范畴了。第一个就是堪称足坛传奇的96年未解之谜，你知道吗？从1930年首届世界杯开始，墨西哥前后7次出战世界杯揭幕战，战绩尴尬到极致，2平5负，整整96年从来没有赢过球，很快近百年的耻辱魔咒，一直到2026本土世界杯才最终被打破。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公认的东道主首战不败的百年铁律，早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就已经失效。一边是96年极致魔咒终结，一边是百年传统魔咒被打破，这些足坛玄学到底是纯粹的概率巧合，还是球迷和球员的心理暗示在左右赛场结果？不知道啊。还有一条零失误硬核的规律，就是从1986年至今，连续10届世界杯的冠军全部都是小组赛第一名，没有拿到小组第一就无缘最终夺冠，蛮神奇的。今年世界杯扩军到48支球队了，这个赛制也是彻底改写了。这条坚守40年的足坛铁律，会不会在2026年又变了呢？不知道啊，我们要拭目以待。最后呢，我觉得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也是大家可能会关注，就是属于这个聚焦诸神黄昏的传奇记录，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本届世界杯诞生历史级的火化石啊？知道我说谁吗？知道我说谁吗？啊，肯定知道啊！来，朋友们，打上公屏，哪位球员算活化石啊？41岁的 C 罗。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Hey,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现在时间12:49，我们在这时间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崭新的活动。我不知道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关注这次的盱眙龙虾节，真的是棒棒的啊！现场好嗨啊，去同学应该是今天都没缓过神来，你看今天我们就没有看到 Hayes， 我估计龙虾姐她累了啊。然后呢，下一站我们又会去哪里呢？还真有安排，暑假第一个周末去哪儿玩呢？当然要去皮一下，纯开心，南京高淳，故城湖水啊，曼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时间呢是7月4号，这个名字还挺长的啊。顺一下，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曼城素溪啤酒龙虾会，不懂了，就是这个在曼城，然后呢又有素溪，还能畅饮啤酒，还有好吃龙虾，肯定还有其他各种娱乐项目。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四大必去亮点和划重点吧。就是7月4号是从下午到晚上，大家玩水玩到尽兴。第一肯定是素溪焕新上线，全程玩水避暑，躺着就能感受惬意快乐。大家可以全程泡在清凉的溪水里，然后踩着凉水打掼蛋搓麻，哇，这都可以。还有水枪大战，随便 biu biu biu。带着娃摸鱼钓虾啊，还有凿冰砸惊喜，从头到脚都透着凉快，一点暑气都没有，哇，还凿冰。第二呢，有超值的皮皮虾藻鸟荷包哦，价值599元的皮皮虾藻鸟荷包，现在只要99块就可以团拢两斤精品龙虾敞开吃，哇，这个99块，指定啤酒畅饮，冰爽过瘾，还包含两张景区门票，一张精品酒店住宿券，非周末6折，周末是85折啊，还能免宠物清洁费，并且送咖啡小动物投喂礼，这个性价比龙虾节还高，连专属编号漂流鸭、水枪、荷花扇、水气球、冰感毛巾全部给你配齐啊！所以就是你基本上不用带什么东西了啊，真正拎包就能玩。更有意义的是，每卖一个藻鸟荷包，我们还会捐1块钱给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项目哦。音乐种子今天也会说。第三呢，就是全网爆火的小黄鸭漂流赛，当天会有上千只小黄鸭同时冲进素溪道，太可爱了吧！顺流而下，超治愈的。现在买这个藻鸟荷包就有专属编号呀，好可爱！你可以全程顶进你的选手，看他是不是飘过终点，是不是拔得头筹啊？第四呢，玩得开心还能做善事，就是晚上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燃情苏超、赏绚烂烟花，还有江苏广播明星 DJ 空降嗨唱，当晚有我们配备的《我们唱歌吧》这个活动哦，歌声传播，音乐这个 传播爱啊，然后呢还有是我们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的公益直播的打赏，还有呢现场指定啤酒的销售所得也会全部捐给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项目，带娃晚一趟还可以来体验一下公益的这种捐赠，就真的是上一堂生动的爱心课，很有意义。赶紧搜索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然后呢是菜单栏，记得菜单栏神最右点击早鸟荷包，记得是公众号啊，不是视频号，公众号你点进去之后呢，点击那个右下角的神最右菜单栏，再点击早鸟荷包。

The Chainsmokers 带来这首这是 Riptide 在这里的时候十二点是已经过了1:11的时候，我们继续回来。你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盛华。第二小时到这会儿的时候，有没有南京的朋友告诉我，现在窗外有没有在下雨？

0: 我觉得这个飘雨应该是停了吧，但是今天天气预报啊说的是南京上空有那个分散性阵雨，所以就是不知道这阵小雨呢现在又飘到哪里。如果说今天你出门看到有一些下雨的话，不要觉得奇怪，另外的话呢它很快就可以飘走啊，听着音乐心情会好一些，不用在意这些啊时情时音的问题。就比如说今天我们也在聊一个还蛮有意思的数字化生活的话题，当下你看生活当中我们的步数、睡眠、消费全都被 APP 管了。朋友们，你是精算人吗？你是精算人吗？然后大橙子来给我留言说，哎呀，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精算人这个说法。是的，就是这也是最近有的这么一个概念的一个词汇。精算人说的意思呢就是指这个数字量化一切，然后靠数据去管理生活的人，江湖人称精算人。因为他会结合自己的比如说健康的指数，然后判断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属于健康还是亚健康，然后他也会就是看自己比如说记账 APP 来管理自己的财务啊等等，就是这个是通过数据去管理自己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不同年代的精算人也都不一样哦，这个等会儿上华会和大家拆开讲讲，就是他们对于这种最上头的数据的点也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的留言区，科米同学讲说，捆绑呢，被数据捆绑呢，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的。比如说你戴智能手表，里面的步数我看的不算多，因为每天基本上都是那么多。我看的更多的是睡眠质量、呼吸情况，包括这个心脏的房颤啥的。哇，那你看的是很精细了。你还关注这些？我讲真，我可能我戴这种智能手表，我就是在运动时候看一个，然后平时的话，我也是基本忽略的。我也现在已经很少去测什么血氧啊，或者什么心跳，看的比较少。然后有的时候会看天气，对吧？就这个算是吧。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APP。还有你被 APP 的数据捆绑了吗？然后你会在意哪些数据呢？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啊。 APP 大蓝鲸现在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互动聊天话题 Live 互动，调到89.7戳进来给我留言。还有呢，视频号可以搜索江苏音乐台，可以找到我，并且和我弹幕互动聊天哦。
1: 节奏是城市的脉搏，也是五间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2: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
3: 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
1: 乐享派，今天我们在聊着一个精算人的概念。许多朋友说精算人我是第一次听说，就是那些靠数据去管理自己和体验自己日常生活的人。然后不同年代的精算人其实也不太一样，我还真是用 AI 做了一个大数据的排查，我发现了人群画像会有一些特点。就比如说吧，比如说零零后什么概念呢？就是20到25岁的年轻人，他们是属于狂热打卡派，甚至有一些小伙伴是数据级社交，就是92%的零零后都有数字化管理的习惯，是所有代际里精算程度最高的，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就是你想，我觉得这非常好理解，像 Apple 手表，就是这种智能手表、智能穿戴，呼呼啦啦热起来的这一些年份，就正好是他们成长起来的这些年份，所以不奇怪啊。然后呢，核心执念，他们就一定要这种智能设备，首先颜值一定要有，颜值要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功能和数据双在线，然后必盯数据。你知道年轻人在意是什么呢？可不是像老年人那样什么血氧啥，不是的啊，体重、体脂，这个是最在意的，45%。他们就是不管是去健身房，或者说是用自己的智能穿戴设备去测体脂秤啊等等，他都会去看这个东西。还有呢，看自己的学习应用时长，看自己的社交账号流量，看自己的喝这一杯奶茶的热量精确到多少千卡，你明白吧？名场面，先吃饭一定是先拍食物算热量，然后呢，学习是开 app 来，锁机计时，懂啊？还有呢，发朋友圈要先看数据反馈，数据好看就等于今天没白过，所以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还蛮明显的。OK， 我们再来看90后吧，26到35岁是属于理性管控派，数据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参考，等于安全感。占比呢88%的90后算是精算人，因为职场压力催生一些数据控。比如说吧，就是他最关键的关注点是健康和自己的财务，你们懂？然后90后开始养生了。关注自己的睡眠打分情况，这挺多的，占到58%的人都会去研究自己的睡眠数据。还有呢，有65%的人都看自己的每日步数，还有偶尔会看自己的月消费账单以及通勤时长。有的人甚至睡前一定会看一下，研究一下自己前一天的睡眠数据。这样的话呢，深睡眠不够，他还会稍微有点焦虑，以及呢，他觉得自己该养生了，所以每天如果走路不够那个什么5000、8000的，他也会觉得说，哎呀，我今天走少了。所以就这个稍微是有一点点被控制的感觉哦。那再来看80后。

就是36到46属于务实规划派。数据怎么讲呢，就是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实用主义吧，就占75%的80后有数字化管理的行为，主打就是辅助自己很实用的这种生活的实用主义。家庭的开支啊，还有子女学习机上的学习数据呀，还有自己或者是家人长辈的血压心率啊，以及呢运动时长运动数据呀，对吧，真的蛮务实的，真的蛮务实的。你说你会不会看自己运动的数据参考数据，会，对吧。你说你会不会研究爹妈的心率血压，会。你说你会不会看自己子女有没有用学习机偷看别的东西，然后应用时长，完全会。还有呢名场面就是用 APP 管全家的开销，有的朋友稍微精准一点，精细精打细算一点，他真的是会用 APP 去精准到圆的，然后定期看自己的体检数据，也没被我说中。所以就是我觉得在屏幕前的你不要告诉我说哎呦我不关注的这些我都不，其实这些范围都是属于精算范围，就是但凡是存在数据你也不要说80、90、00，我们再来看70，70后及以上有没有46岁往上跑的，有的。哎，他们属于什么呢，就是佛系尝试派。占40%的人尝试过这个数字化管理，大多是被子女去带动的，简单好操作健康就行，他们会最关注的是自己的步数血压血糖，然后呢但是大多数的人不会去很追究那个细节吧，只看大致的范围就行了。儿女送的运动手表手环用来计步，然后呢超过5000步自己也会很开心。手机的 APP 呢，因为眼神不好了，有点老花了，他们只看那个大字版，对吧，佛系精算，就是想起来的时候自己看一眼，主打一个随缘，这70往上的这个情形了。所以大家对号入座一下，你就会发现自己有没有被这些 APP 都算计进去了，说的就是你呢。这时间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朱主爱叫你一声 My Love。

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乐小派啊，我们在聊天呢，然后说的是我们的金算朋友，你是金算人吗？然后你精算到什么程度呢？河豚就说，我应该算是精算人的。然后科密同学说，这个睡眠数据说的就是我了。我睡眠呢，自认感觉是有丢丢差的。我有的时候就是很想知道，我睡眠自己感觉比较差的时候到底是为啥啊？到底是为啥？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刚我也在课堂分享说，睡眠监测，大家如果说是有经验，一定会感受到，就是你的监测设备，有的时候你往往觉得自己都快失眠，整夜睡得很差，迷迷糊糊，哎，但是它其实给你显示数据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糟糕，但应该都有这种体验吧，啊，所以就是有些数据，我认为就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参考，但是呢，也不要把它是当成一个。就是自认很差或者什么感觉，当然了，如果像我刚说那种情况，反而是他治愈了你，对不对？使得你感觉没有那么糟糕。睡眠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多去调理和尝试，然后健康的那种状态的调理和尝试啊，希望大家都不要有这方面的焦虑，然后更当然了啊，不要被这个 app 上的。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后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好，

0: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
1: 到有趣心理学，我们在乐享派第二个小时的单元。今天呢，尚华要带你聊一个百分百科学的冷知识，叫做巨婴认知。许多人可能没听过，但是我说一个概念，你可能就懂了。很多人都觉得穿衣服只是为了好看一些、保暖一些，走一个穿搭仪式感。但是心理学其实研究证实，根本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你的穿衣服，衣服也在反向塑造你的大脑、性格，甚至行为状态，你信不？所谓的巨婴认知是心理学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专属概念，指的就是呢，我们身上的服饰会自带社会象征意义，并且直接干预我们的情绪、专注力和思维模式。这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西北大学实验，结果真实且震撼。研究人员给受试者统一发放白大褂，唯一的区别就是话术设定，告诉第一组人，哎，你穿这个白大褂，你是专业医生，这个是实验工作服，然后告诉第二组人说，哎，你穿的这个白大褂是普通美术生创作工作服。结果你知道吗？就这两组人，其实你感觉上好像没有太大差别，对吧？也不是说一个就是人上人了，一个就是怎么样，不是的，他就是告诉你，一个是你是专业的医生，另外一个这个是你是普通美术，你搞美术创作的，所以给你套一个白褂。结果就出人意料了，穿着医生白大褂的人，他们在布置一项事情之后，发现这些人的专注力、细节观察力、严谨度大幅度的飙升，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专业的啊，就是这个失误率直接降低了1/4，而穿同款的白大褂但认定是美术工作服的人呢，状态就很常态，他几乎检测不到有任何变化，就没有什么变化，很一般。这就说明改变你的不是衣服的款式，是衣服赋予你心里的身份。其实生活里这种现象也随处可见啊，你比如说穿松弛的居家服，大脑就会自动切换慵懒模式。你穿着居家服，你出去什么家附近走一走，你不会很紧绷的，就是会切换成一种放空躺平的模式。但是你换上利落干净的穿搭，你穿了衬衫西裤，就是你就会觉得说自己挺拔自信，对吧？女生的话，穿一个小洋装啊、小套装也同样，就做事你也会更加的果断。而正式场合穿搭得体呢，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你的抗压能力、你的气场全都跟着你的这身穿搭得体的衣服升级了。很多人状态差，拖延涣散，提不起劲，讲真还不完全是因为你懒，你穿搭有可能是拖了你心里的后腿哦。你审视一下，就是不是你自己平时都不注意打扮，然后邋里邋遢不修边幅，大脑会持续接收我可以随意放松，对，随意大小松，不用自律啊，就这种感觉的信号，久而久之你整个人的精气神和执行力都会慢慢下滑的。所以真正高级的自律呢，从来不是硬逼自己努力，而是善于用身边所有的常识，包括了巨婴认知，用穿搭给自己设定状态，用服饰唤醒专属的气场。想专注你就穿干净利落的衣服，想松弛你就穿简约舒适的穿搭，你的穿搭真就是你最便宜最有效的心理铠甲，是一场看得见摸得着的自我心理管理哦。所以从明天开始，看看自己的衣橱，不要小看自己任何一件衣服啦。汪苏泷《晴》送给今天这个有分散性阵雨的天气吧。

0: 接南京阴到多云，然后呢在局地会有分散性阵雨，所以就是这片小雨云现在飘到哪里我们知道了，在11:30左右它在我们新街口上方飘了一下啊。希望呢今天真的下雨呢也不要打扰到我们上下班通勤的人类就好了。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华，正在直播。在我们的讨论区有人夸我声音好听的，有人夸我 T 恤好看的啊，然后呢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啊都有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聊天，说的是当下我们的步数睡眠消费都被 APP 接管了，真的是这样啊。朋友你是精算人吗？你会去看这些参数没有吗？就是然后我们这边精算有人在算自己睡眠时间呢，你比如说漏网的河豚就讲说，哎，我最近呢睡眠好像也不大好吧，然后呢我晚上9点钟睡觉，4点钟就醒了，睡不着了然后底下就有人就是很惊讶说你9点就睡了，然后我算了一下他其实9点睡4点醒，你也妥妥睡了7小时了，你睡得好早啊。他说哎，是的，我也在想我是不是下次晚一天睡吧你看在掐指头算这个时间啊，9点睡好像是有点儿，就你如果不是怕半夜会醒的话朋友你可以考虑适当的晚一点，比如说10:30左右睡觉，我觉得这也是很健康的一个数字，对不对？然后在我们大蓝鲸讨论版，我们的饮食攻读小尹说，美华好久不见呀。哎，我压根儿真的数据参考我就不太会用这些，不参考啊。如果真的我有什么睡眠啥啥啥这些问题的话，我只会第一时间去医院，既然有医保就不要觉得麻烦，要享受国家待遇我的听友真的太可爱了，真的是好理直气壮的说，真的我觉得确实他讲的有道理，就是当你如果是但凡在健康上你对自己有困惑有焦虑，你看着自己的智能手环给你的数据，你觉得说哎呀我怎么就睡眠差呢，哎呀我怎么就血氧低呢，哎呀我怎么感觉血压高，你去医院吧，是不是不要被这些数字捆绑了。嗯，小尹谢谢你，我觉得你真的你的留言真的会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一针见血的这种就清醒感了。好，进段广告之后我们来收尾。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节奏是城市的脉搏，也是舞间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0: 继续回来，我们继续直播。在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有发现我们有一个新的暑期好玩乐活的项目，就是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曼城素溪啤酒龙虾会啊，这个是我们上一小时大家说的。然后如果说你想要在这一小时哎，这会儿听到了说啥啥啥素溪啤酒龙虾我要啊，如果是要的话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右下角的菜单栏神最右，然后点击那个早鸟荷包你去浏览一下啊，我就不赘述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今天上线的宣传要给大家来告知的，就是我们福建省福鼎市的这个嘉阳县山海相依，在这里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小朋友，他们的笑容像山间的白茶一样清澈。我们安排了2026年音乐种子的助学行动暑期探访，今年暑假的话呢，我们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会再次出发了，就是邀请您和孩子一起去开一场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之旅。在7月2号我们会一起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与结对资助的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为他们加油鼓劲，送去爱心。大朋友小朋友们跟随着我们音乐种子项目的助学脚步，让这个暑期多一份陪伴 半，多一份善意。2026年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的暑期探访，你要知道这个探访我们每一次都有很多的人，很多的家庭想要去，但是就是爆满的。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暑期的时候带上孩子，难得的体验，去进行一趟探访之旅的话，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爱心助梦热线啊，025-8657-0096 8657-0096，还有一个是865700097 865700097，同行15载，一起来探访，给我们小朋友送去更多的爱意。这首歌呢来自张震岳阿月，跟着感觉走。

然后明天我们当然也会愉快畅聊整个午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准时准点十二点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乐享派。接下来是音乐 CarPlay 由美美送上，可以继续看直播哟。少华和你说声 See you， 明天我们再见。

表作最初的记忆。然后呢，我也听过另外一个版本，是那个刘雨昕啊、刘雨昕在我们江苏卫视的《因你而来》当中也唱过这个版本，也特别的棒啊！大家也可以去小红书啊，可以搜一搜我们那个王中王 reaction， 我们上周就更新过刘雨昕的那个舞台啊，也是一个很精彩的、很抒情的、深情款款的舞台。紧接着这首歌《海底时光机》。

0: I wish you knew why.
1: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2: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

这首歌来自周深《花开忘忧》啊。这个小时咱们说到，就现在孩子放暑假嘛，他们都在忙什么？其实他们也活动也挺多样化的，而且不局限于写作业、打游戏。比如说，很多的家长会选择在暑假给孩子买一些练习册呀、兴趣书啊、声情并茂的一些书籍呀。培养他们可以自我完成复习、自主阅读的习惯。我就是还没有放暑假，其实我三年级上学期的那种阅读理解呀、作文啊，都给他事先买好了，准备放假以后送他一个惊喜礼物。另外呢，就是一些研学实践啊，比如说现在的研学会走进一些科技呀、大学或者是一些实验室，深度的参观一些科研的项目，开阔自己的视野。其实最差呢也可以，哪怕那个深度研学做不了，我们也可以带他去看博物馆，对吧？遗址的探访等等，了解历史的文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安排。而你呢，你觉得这个暑假你想怎么安排你的孩子？欢迎呢在我们的大蓝鲸下拉找到897，可以在线留言，打在公屏上，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啊公众号搜索江苏音乐台视频号，来给美美留言。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路。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2: 欢迎进入我。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FM

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这首歌来自潘粤明啊。我刚还说在我们的视频号啊，江苏音乐台，我经常说因为潘粤明最近啊就很多的悬疑剧啊已经是常驻嘉宾常驻的主演了，所以呢看他演戏多了，突然听他唱歌还会觉得非常带有滤镜，像这首歌再见非黑即白的世界，你就仿佛不用介绍你都能听出一丝悬疑的味道。紧接着这是一个翻唱，张靓颖王以太跳楼机 Life 版。

这首歌叫《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来自大张伟。哎，听大老师的歌，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好，特别的有劲儿，特别的有少年的冲劲儿。不管他多大年纪，40+50+，我都觉得大张伟永远不会变的，就他永远是花花绿绿的，朝气蓬勃的，永远像一个盛开的少年，多好！紧接着我们要听到西林娜依高《Into One》这首。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这首歌来自易烊千玺，你说，非常非常温柔的歌曲。歌声当中啊，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在南京啊，会有很多的地方偶发性的那种雷阵雨啊，或者是那种小雨。但是呢，最近这两天气温倒是挺好的，徘徊在30度上下。阴天呢，我们女孩子还是要注意防晒的，因为阴天也是有紫外线的啊，记得多喝水，多补充水分。而且这两天我会觉得早晚有时候骑车还挺冷的，有一点穿一个长袖都有点冷嗖嗖，早晚温差挺大的，各位保重啊。清明雨上来自杨子豪。

今天我们最后要在 Dua Lipa 和这个Kevin Harris 他们的 One Kiss 当中来结束今天的音乐 CarPlay。 明天早上依旧10点到12点，美美在江苏音乐台在这里陪伴各位，也跟我们视频端的正在点赞的宝宝们要说再见了。稍后呢是耳机分你一半，明天早上我们依旧10点不见不散，各位。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OK， 那么我们今天的热歌快准狠来了，给大家带来一首狠货。
3: 对 ，I knew it, I know you， 就是我知道他，我知道你。
2: 哎，我知道他，我知道你，这是来自霉霉的歌曲，
3: 对 Taylor Swift 的歌曲啊。而且最重磅的是，这首歌它还是即将上映的动画电影，也是我最喜欢，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动画 IP。玩具总动员，
2: 玩具总动员
3: 五哦，真的没有想到，玩具总动员你都已经出了第五部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啊，第四部的时候应该是在2019年上映的、啊，然后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已经出到五了。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玩具总动员对我感情有多深吗？就是。
2: 你对他的感情有多深？
3: 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我从小到大有一个陪伴我的一个小熊，一个泰迪熊，是我大概，因为我97年出生嘛，那个应该是我爸96年给我买的。就是其实当时他们准备备孕的时候，就已经帮我把这个小熊买好了。所以说那个小熊基本上承载了我整个童年，包括我现在睡觉，我还是会抱着它。
2: 就还在南京。
3: 对，它其实有点破破烂烂了，然后我每天一直会缝补嘛，然后。当年我第一次看到《玩具总动员》第一部的时候，因为我从那部电影中感受到像安迪和像胡迪啊，还有巴斯光年啊，包括弹簧狗啊、恐龙啊这些玩具的深刻的这种友谊，他们没有把它当成人，而是把它当成朋友一样。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渐渐对我的这个小熊。也开始了一些就是
2: 一些想象，就像电影
3: 把它拟人化了，
2: 对，就像电影里面一样。你叫他什么？
3: 弟弟。
2: 你叫他弟弟。
3: 对，但是他其实比我大，他其实比我大很多。然后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还给那个小熊给他剪头发，然后我小熊我其实正常来说的话，刚买回来的时候那小熊头是圆的，现在是个平头。
2: 哦，你给他剃成地中海。
3: 但话又说回来啊，我现在基本上不会怎么动他，现在可能就是我们家养了很多宠物嘛，他的脖子前面被我们家狗给咬了，然后专门就因为这件事情我还教训了一下我们家狗。
2: 那你肯定气爆了。
3: 对，气爆了，然后我就缝缝补补，一线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所以各位啊，我们可以先来听一下这首歌，然后给出你的评分，从夯到拉你能给到多少分。这首歌就是来自 Taylor Swift 给玩具总动员5写的主题曲 I Know It, I Know You。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就是来自于梅梅泰勒苏威福特他为玩舞玩具总动员第五部所做的歌曲，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1: 我觉得这首歌首先像他的这个导演也是说了嘛，他说似乎是失散已久的家人天生就属于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是把这种玩具啊拟人化，把它变成家人的这个事情，玩具总动员做得非常的成功。而且我觉得像今天我们聊到这个电影甚至这首歌，我觉得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也特别贴合，叫有你觉得有意它有最佳赏味期吗？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我们小时候手里面刚拿到一个新玩具的时候那种狂喜，对不对？你从电视上看到假如说那个四驱车，你看那个四驱兄弟，然后你想要一辆旋风冲锋，然后某一天你过段时间过了几个月你过生日了，你的爸爸妈妈突然在桌上给你摆了一辆旋风冲锋，那种狂喜我觉得没有办法很贴切的用语言来表达出来，
0: 实在是太爽了。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到了这个年纪，我们就出社会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才能给我那样的感觉，可能就是也开心但就没有那时候小的感觉心脏都要跳出来的那种感觉。
1: 而且还有一个点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玩玩具它都会有一个什么时期流行什么，什么时期不流行什么嘛，比如说这个时期它流行四驱车，下一个时期它流行悠悠球
0: 陀螺、啊、什么
1: 陀螺，对对对，就是
0: 游戏
1: 就随大流，就是跟大家流行什么什么你玩什么。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些小朋友他可能过了这个最佳赏味期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把这个四驱车就放到角落了，就落灰了。但是我觉得真正能够跟你产生情感连接的这些玩具，就像我那只小熊一样，他直到现在，我今年马上快30岁了，他一直是我的枕边人。
0: 他应该会越来越怎么说呢，在以后的日子对你越来越重要。
1: 对，假如说我以后有了小孩之后，我可能我都不舍得把这个小熊再送给他了。对，因为他对我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玩具，他是一个家人的那
0: 种陪伴。你到时候买一个其他的东西给你的孩子，
1: 哎，对，然后
0: 因为那个熊是属于你的，属于你这一代人，是你爸爸给你的，
1: 对，
0: 你再买一个给
1: 那是他大伯、
0: 对对对，那是他大伯熊掰啊，这个地掰。其实我们热歌快准狠一般是这样子，我们给大家推新歌，然后呢大家听完之后你可以来打分，你觉得喜欢的你觉得不喜欢的。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如果你要对于我们俩这个主持节目的人，尤其对于海马来说，那肯定他会有一个巨大的加成吧。
1: 我会给哈、啊、我肯定会给哈，
0: 直接拉满是吧。
1: 因为虽然就是我们都知道泰勒斯威夫特他在2012年之前是玩乡村的，2012年之后出了1989之后，
0: 从那个 Welcome to New York 开始，
1: 对，他就开始玩流行了、但这首歌他又似乎就回到了那种乡村的感觉，
0: 他就是回去，这就是乡村。
1: 对，回到乡村那种感觉。我记得最近一次泰勒斯威夫特大面积去发行这个乡村歌曲的时候，应该是2020年。当时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Folklore》吧，《Folklore》那张专辑，他其实也是跟那个 Bon Iver 一起去合作，有个叫《Excel》的一首歌吧，我觉得特别好听。然后现在他又出了一首这种乡村的单曲，而且他又是玩具总动员这个主题的，又跟家人有关系，然后又怀旧又有这种温暖，我100%给到哈。
0: 好，那我的话我这边一样吧，我给到哈。因为我一直有点不太好意思承认，就是我其实是泰勒斯威夫特的老粉我是在他就乡村时期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我那个小的时候，那时候大概2009年左右吧、我就觉得怎么这么漂亮然后呢又因为我对美国乡村音乐我也不是很熟悉，就像你之前讲的一样，我也是这种观点，就是我没有生活在那儿，我没有那种感觉。但是呢泰勒他的乡村音乐跟其他的那些捍卫很重的他还不太一样，他主要主打一种那种这个少女情怀啊，然后那种青少年的那种懵懂的那种萌发的情感啊之类的，包括旋律声音都很好
1: 听。对，其实该说不说，前段时间我刚好也是看到了一个对于国际学校高中生的一个采访啊，有一个孩子他就说了，他说有人问他，我说你觉得这个地球上啊，你觉得名气大于实力的歌手有谁？他斩钉截铁的回答泰勒斯威夫特。我觉得像这种高流量的，尤其是全球顶流的这种歌手啊，他可能都会遇到这种问题，因为他实在是太火了，就是人红是非多嘛。但是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大家都有自己评判音乐的一个标准啊，当然我们都一样，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该说不说客观存在的是，泰勒斯威夫特不管是他流行时期的歌曲还是乡村时期的歌曲，他都遵循了一个流行音乐最重要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他的歌可以适配任何听歌场景，你不管在干嘛你都可以去完美去适配到你这个场景去听它。 我觉得这个是泰勒斯威夫特做了最厉害的一个地方。
0: 对，我觉得泰勒一开始吧，就是我只是觉得他很可爱，到后面他转了流行之后，我慢慢的就没有那么喜欢他，但是他的歌我都会去听。泰勒主要很多人就是不喜欢他的点，主要还是因为他一些过于狂热的粉丝。我说句实话是这样的，因为我对泰勒这个歌手我是一直都觉得不错，就像你讲的一样，他能做出很好的流行音乐，我主要是对他的一部分粉丝感到有一点生理性的抵触。
1: 哎，
0: 因为就是我最讨厌的点就在于什么呢，就是你只要提到这个人，你就已经听不得任何除了夸奖之外的东西，那我就会觉得很不喜欢，仅此而已。
1: 对啊，其实我可以大大方方承认我很喜欢泰勒斯威夫特，但是现在全球两大顶流女歌手 Adele 跟 Taylor， 那我更喜欢 Adele， 我可以大大方方说，因为我比较喜欢 Adele 那种 Blue Eyes， 就是那个 Soul Blue Eyes Soul 蓝眼睛。
0: 像这种太火的我都还好，都是抱着欣赏态度。我属于我喜欢 Doja Cat，我喜欢 Dua Lipa。那你对吧，你听歌听啥不是听啊，你得让你的眼睛稍微
1: 喜欢辣妹。
0: 这个还好。Doja Cat 你不喜欢吗？ Doja Cat 我们会都带他来
1: SLO。
0: 那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个泰勒斯威夫特其他的风格，这首歌其实蛮丧的。
1: 对，最近他的一张专辑当中跟 Post Malone 的合作，
0: 对，这首歌巨火，叫 Fortnite， 就是用那种非常积极，因为泰勒斯威夫特感觉唱什么东西声音都特别的积极，特别向上，青少年选择奖的那种感觉。但其实这首歌曲就是用一种很阳光、很温柔的感觉唱的，非常有癫感的词。那我们来听听看 Fortnite， 然后 Post Malone 的话到底来不来济南？现在还没正式官宣，
1: 应该要来吧？
0: 他是 PP 下来了，但是他们那个
1: 还没有官宣。
0: 对对对。这个 Austin 自己他还没有官宣，那我们来先听歌吧。

0: 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你吃过蓝龙虾吗？
10: 它是龙虾贵族，壳薄肉多。
9: 那楼上楼做的
10: 非遗花雕蓝龙虾，小青龙大小，小龙虾价钱宾最入味。南京送货，全国顺丰冷链，想吃就拨1395162-7868。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我知道大家都憋坏了，我们节目现在呢调整了一下架构，原来我记得咱们俩是5点钟之后，
2: 对，进行一个听新歌的一个环节，
1: 对，一些我们的音乐赏析嘛，
2: 哎，
1: 对吧，赏析与分享。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大家喜欢听我们俩唠嗑，
2: 哎，
1: 喜欢听我们就比如说当嘴替啊之类，所以我们慢慢的去调整了节目的节奏。所以从4:30左右这个时间点开始，我们会跟大家密集的进行话题的输出。
2: 嗯，
1: 先问问大家关于咱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友谊赏味期或者叫最佳赏味期，有一些事情你有没有共鸣？如果有，你也可以说。就是第一个，就是翻通讯录，发现好多曾经无话不谈的人，上次聊天停在了这个春节时候的节日祝福，
2: 很正常，
1: 很正常，是吧？嗯，就觉得这正常。还有一个成年人的友谊最默契的结局，叫你不找我，我不找你，我们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淡出了彼此的人生，
2: 同样也很正常，
1: 很正常。还有一个叫说最扎心的，从来不是吵架绝交之类，而是你们毫无矛盾，就自然而然的散开。

0: We'll be back soon.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You want.
2: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3: 我是海马。
2: 哎呀，我得赶紧回来分享分享啊！大家认为友谊这件事情，朋友啊，友情有没有最佳赏味期呢？你交往过最久的朋友有多少年？你是如何维系的？看到软语又补充了，说我交往时间最长的朋友是我发小，大概做朋友20年时间了。然后我们两个现在非常有默契，他不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不是他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们在对方心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3: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的关系其实在某种角度已经超越了朋友这两个字了？
2: 对，你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生态位了。
3: 对，
2: 对不对？看到忘了时间的钟啊，也是咱们的哲学家啊，说朋友的朋字你拆开来就是两个月，说明了它就是有时效性的，说明它就是有赏味期时间的阶段性的，对不对？
3: 哎，这个还真的蛮有道理的。
2: 是，我昨天就是因为我原本不知道你今天要上节目，然后我就开始各种找素材找内容，接下来我再分享一些这个东西，大家看有没有道理啊。这是我来源的，是今年的中国青年社交状态白皮书，包括社科院的社会学研究啊，70%以上的受访者说自己有超过一半的朋友已经超过1年时间没有主动联系，而成年人的友谊平均活跃周期说是3到5年，3到5年的时间。大部分的人认为大部分朋友只能陪自己走过人生的某一段，而不主动联系是这个友情变淡的首要原因，说是。然后其次有人生的轨迹差异，还有地域距离。所以我就很羡慕你，你刚刚说你在乌鲁木齐的那帮发小20多年了还是在一起玩，这其实是一个偶发事件。包括 Haze 说的发小有魔力的，还有软语说的20年了，鱼骨头说的26年了，其实我跟你们说实话，这属于很珍贵的情感。像我没有这种
3: 我是这么认为的哈，我会认为咱们这些朋友啊，就是一开始你觉得这个人不错，然后你跟他去交往，跟他去玩，或许像我这种性格的人，我觉得你人不错，那我会掏心窝子给你，比如说一开始我就跟谈恋爱热恋期一样，把所有东西全部都给你，然后我等待你的反应。如果你的反应 OK， 能够给予我回应，相对应的回应的话，那 OK， 我们就会发展成友谊。在我看来，新认识一个朋友，我们之间是没有友谊的，还是跟陌生人一样，我只是觉得你人不错。那当我比如说新交了一个朋友，当我在我付出了之后，我发现你这个人没有给我回应，甚至还在伤害我的时候，那就及时止损。我们之间是不可能存在友谊的。而且我会认为，我们当我们之间产生

0: 有益的事情了的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我已经把你当兄弟了。
1: 是，你想想看，你对一个人，比如说有一个人对你很好，虽然你们可能是初认识或者怎么样，对你很好，那更别说有几年的交情了，你这还能反过来就是对人家不好，这不是神人是什么？
0: 对，
1: 对吧？我今天就在这儿给做一下嘴替。哎呀，这我也想采访一下，如果有类似的人在听的话，你听完这个问题你可以退出。就是你是怎么做到别人对你那么好，你还要回头伤害别人的？
0: 哎，
1: 人家善良的人，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我搞不懂啊。
0: 就是那个，
1: 你能得什么呢？你能得到多少东西呢
0: ？LeBron James 跟 Drake，
1: LeBron James 和 Drake 吗？不是 LeBron 和 Dwayne Wade 吗 ？OK 啊，那么不这个球不聊，恭喜尼克斯。然后鱼骨头说啊，26年除了命和家庭，什么都能给他。我和我发小两三年见一面，一年里也联系不了几次。他用的这个他是女字旁的他，鱼骨头你是男生吗？没，应该不至于吧，应该都是女孩吧，应该。
0: 对，我感觉是女孩。
1: 是吧，我觉得太夸张了。不是，就是太羡慕了。然后看到 Haze 说，我和我北京的这朋友大学的现在13年了，一年见个两三回，平时也不联系，但是彼此情绪不好了，打一个飞的立马来的。
0: 哦，
1: 太狠了。
0: 哎，我突然想起来，Haze 是不是在我们上一次聊友谊的时候，他也分享过这个故事啊？
1: 嗯，
0: 好像是这样，我记得是这样的。我真的超级羡慕你。
1: 好，是，果然鱼骨头是女的，因为我看这个名字，它比较中性，我不太能。我就想，哦，有一个男生，如果说你可以跟这个女发小一直保持这种关系，那也是
0: 挺神奇的，
1: 不如走进婚姻殿堂。
0: 然后青梅竹马，
1: 对，看到 Champion 说太掏心窝了，不设防的时候发现他变了，你就会很痛，沉默的断交。那这个小时，我觉得最后我还是再分享一下啊，关于这个年轻人现在这个友谊观或者友情观调研，这个是来自于豆瓣还有小红书的2026年的用户调研，这来源啊，说不到20%的人认为必须得一辈子的友情才算成功，那说明大家没有那么深的执念了。
0: 对，
1: 哎，这是个好事儿。然后超过60%的人认同阶段性的陪伴也是友谊的意义啊。
0: 对，
1: 是友谊啊，不是爱情哈。
0: 对，我觉得阶段性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也得分情况的。就还是我刚才说的，我一开始觉得你人不错，我跟你变成了朋友，那我们之间其实是没有友谊的，除非就是说你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向你付出，你给我回应，此刻我们产生友谊了，那我这才叫真的朋友。
1: 对，然后呢，现在在这个调查当中，当代友情或友谊的第一准则俩字儿，舒服，你必须得相处得舒服。那比起常联系，现在其实大家更看重相处不累。
0: 哎，就是有边界嘛，
1: 哎，
0: 对吧？
1: 对，相处不累，因为什么？现在感觉大家都好累。
0: 对，就比如说你跟人聊天，对牛弹琴，他也 get 不到你的点，三观不一样，有时候还会反驳你。我说这事儿那怎么弄呢？
1: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节目重开了这个视频直播之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自己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么想，就是有了视频之后，大家能看到，尤其我呵欠连天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大家都希望啊能够舒服一点，解除一些负担和那有的没的。然后像你刚刚讲的默契断联，其实你也是典型了，会成为现在成年人友情默认分手的方式，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和朋友默契的到自己家是一样的。真行，真不错。
0: 行，
1: 对，像这种很好的友情啊，希望你可以一直一直一直的维持下去。
0: 这首歌来自 The Weeknd After Hours，
1: 我们
0: 下小时见，
1: 欢迎大家随时大蓝鲸里面留言啊，视频号也可以。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1: 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是你想要，
1: 他可以不内耗的说出去我不要，或者甚至还可以 YYGQ 阴阳怪气的反击。我后来才慢慢的理解，是真没辙了，他没有这么多精力去
2: 哦，家里面的小孩已经够自己
1: 对
2: 操心的了。
1: 那如果这个时候家里面家人在生病呢，
2: 啊，
1: 在需要照顾呢，没功夫跟你在这里。
2: 而且尤其是像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一旦结婚的话，
1: 我们就一个人，
2: 对，我们就独生子嘛，
1: 嗯，
2: 然后就比如两个人结婚，两个人照顾四个这个老人，我觉得这个压力就很大，再有个小孩还要照顾，这个担子太重了。
1: 对，而且我在这也要替所有的非独生子女说一句话，嗯，其实都差不多。你相信我，真都差不多。我只说我们95年左右的人啊，
2: 嗯，
1: 因为我勉强算95后，其实我不是。一样，碰上比如说要照顾都一样，没有那么那个啥的，除非真的一家人出一个文曲星，你知道吗？要么文曲星，要么勤劳星，小蜜蜂，要不然都很难搞。所以就是不如大家就是稍微轻松一点，卸下一些不必要的担子，过得开心。希望基友们过得开心啊！
2: 好，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歌，来自一家跟 Jack Miller 的合作，《我不需要你》。

0: 好啊，回归了啊！你问我答， yeah. 折磨猜拳输的人五题啊，石头剪刀布。我就知道，
1: 我没出锤子呀。
0: 我知道啊，兵行诡道嘛。请问海马先生，你有没有过和好朋友默契走散的经历？因为什么？
1: 默契走散呀、
0: 啊？啊，所谓默契走散，不是你们真的很默契，什么今天我们就到这，就其实就是，
1: 哎，我明白你意思，就是差不多是。有一帮我初中的同学吧，啊，有一帮我怎么了？有人想你了？
0: 可能有人想我，我觉得
1: 可能是一帮我初中的同学吧。确实啊，我到最后，我从初中毕业到高中，再到上大学之后，其实，高中那几年也在聚会，然后包括大学上到大二的时候，我们也聚过一次、嗯，但是后来实在发现三观不同了，不一样了。然后我们
0: 是不是他们都太精神了？
1: 啊、也不是这么说，就是确实不太一样，因为
0: 太精神了。
1: 他们都是那种生意人，做生意的。
0: 哦，嗯、明白了，就是、啊、不太一样，就是聊的东西聊不到一块儿了。
1: 对，然后我就后来发现那几个家里面做生意的那些朋友，嗯，他们经常会聚在一起吃饭，但是那个饭局就没我了。然后渐渐的他就淡出了、
0: 哦。明白了，来，第二题，石头剪刀布。
1: Yes， 我赢了。
0: 嗯。
1: 如你被好朋友背刺过吗？
0: 被好朋友背刺过？
1: 对，你被好朋友背刺过吗？
0: 好朋友是我看这个题目是好朋友是打双引号的。
1: 哎，
0: 有过吧？有过，好还挺多的。说实话，就是你说我们那种意义上的好朋友，比如说同学啊、大学什么那种，没太有。但是，大部分背刺我的全部都是工作之后的
1: 啊，一般的朋友。
0: 嗯，对，就是看起来很亲切、很友好，然后疯狂背刺的。
1: 哦，其实实际上，其实你
0: 我没我说是工作之后，我没有说是我的工作单位，大家不要误会好吗、
1: 所以说你这个打引号的这个朋友，
0: 嗯，
1: 也确确实实也并不是真正代表你的朋友，因为朋友之间是有友谊的嘛。
0: 对、
1: 嗯，而这些背刺你的人，可能跟你之间也没有太深的友谊。
0: 对，但是我一开始我跟你也是很像的。我为啥就是感觉跟你一块做节目就觉得挺开心、挺顺畅？因为我真觉得我跟你很像，我本质上很像。但是大家看，可能我们俩不是很像。
1: 嗯。
0: 但我是怎么样一步步变成这个样子呢？其实少不了被这些人背刺
1: 啊。
0: 我不是说你会背刺我，我只是被弄太多了，就是被整太。比如说，事儿跟你说的好好的。哎，到那个点了就不这么干，
1: 哎，
0: 或者说是撤凳子啊之类的，哎、各种后撤步、哎，各种那种大撤步三分、哎、急停跳投。
1: 你放心，我不会背刺你的，我会跟你背靠背，我们卡帕。
0: 卡帕是吧？什么玩意儿？行啊，第三个啊，石头剪刀布。
1: Yes， 我又赢了。
0: 哇，太猛了！这两天到盱眙，北洋啊，来。
1: 你觉得经济差距会毁掉一段友谊？
0: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这事儿还是真看人。
1: 嗯，
0: 我就说句实话，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啊，我跟你说啊，真的跟我经济差距那真是不是一般的大。我有过这种朋友，就比如说我也不怕讲，在杭州，他拆了九套房，而且是钱江新城，
1: 哦、
0: 就是在那个什么来福士啊，就是那个万象城附近的房，就万象城旁边走路九套，最高的时候那边7万多一平，这算不上跟我有巨大的经济差距、
1: 哎。
0: 我现在觉得我们关系好得不得了，巨好。对，然后呢，就是完全不会有，我觉得还是跟人有关系，人的性格，就是你们真的是相互去体恤，他是一个正常的人。我想起王嘉尔的那段采访，
1: 嗯嗯嗯，
0: 他说刚买所有但还都是那养哪个嘛，他就说就是不能随便找人，但是人也不是都是人。
1: 哎，我也有个好兄弟，确实跟我家那个经济差距也很大。你像他爸爸是一个搞研发的那种的人，
0: 嗯，
1: 然后科研科学家，
0: 嗯，
1: 然后他妈妈
0: scientist
1: 啊，他妈妈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身份的一个工作人员，
0: 嗯，
1: 领导那种的，然后家里面好几辆车。
0: 对呀，
1: 啊，
0: 就像我们那个，我知道，就是还是得看人
1: 啊。确实，我觉得
0: 对。那海马体创始人也没删我微信啊。
1: 啊。
0: 那我们工作之后呢，还有人删我微信呢？什么玩意儿？真是。就那个拍照，还有你拍结婚照的地方，
1: 是要剪刀布。
0: Yes。怎么回事？今天什么情况？来吧，问吧。
1: 你有没有因为一个朋友难过超过一周？
0: 有过。但现在不会再有这种情况。
1: 哦。
0: 直接。就不理了，直接就分开，
1: 好，
0: 就这么讲。我原来就会难过，我想都是朋友，你为什么就不能帮我一把？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然后到后面我就发现。

0: 那就是利字当头
1: 啊，
0: 利字当头，所以基本上朋友通道会关闭，就是这样。但是我也没有完全把它锁死，就这样子。我就是感觉，唉，太难了。就是比如以我们现在工作出来上社会十年，你再认识一个人成为你的超级好朋友，你觉得这是件简单的事？我觉得太难太难了。
1: 行，第五题啊，最后一题，
0: 都剪刀布。是我的滑铁卢。
1: 我们俩一起可以回答啊。
0: 好，
1: 如果给你一次机会，你想和哪个走散的朋友说句话？
0: 哪一个啊？就是我想对所有我走散的朋友说一句话。首先，就是我也不想说那种话，我不关心你，你爱干嘛干嘛嘛。
1: 我也会说一句，我说祝你一切顺利，祝你幸福。
0: 我现在说不出来，我刚本来想说祝你一切顺利，但我说不出来。说你
1: 身体健康，
0: 你对你爱干嘛干嘛，因为我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你不会祝我。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为啥祝你？我是这种心态，你知道，我现在就是基本上
1: 还好。其实至少你们之间还是有一段段，有一个阶段的友谊的，我觉得还行。
0: 看到我们那个听众飞扬说凯文是进化后的海马，那不至于，我哪什么进化，我不退化就好了，我是黑化之后的海马，彻底黑化之后的，是吧？谁真心想你好啊，是吧？除了家人爱人
1: Yes
0: 之类的。来，下面的这首歌曲
1: 来自田约翰《爱人与被爱的姿态》。

0: 律师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呢、啊、
1: 我是海马。
0: 其实原本我不知道今天你回不回来做节目，然后我说句实话，我一般就会准备一段这样的话，对吧？听起来好像那种草地色话一样的，就是那种什么鸡汤一样的，跟大家来分享讲。所以我们俩在一块的话就不一定非得讲。我分享一下留言啊，我习惯把大家留言尽可能都分享一下，因为互动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重要。前面说朋友贵于精不贵多，三五知己足矣。超过18年的朋友一年没见几次啊，就是生日的时候会陪他吃饭聊天看电影，谁是寿星谁请客，跟你一模一样
1: 哦，
0: 很好。我觉得我建议所有人都这么做。如果你正在被一些仪式感的东西繁文缛节的东西所牵绊的话，你不妨就这样，大家一起吃个饭聚一聚。
1: 对，就比如说

0: 跟那么多的朋友一起唱歌，一起玩，一起 K 龙虾，一起感受一年一度的龙虾节的盛况，真的是感觉所有的画面都在眼前，一点都抹不过去啊！所以开始期待明年第27届盱眙龙虾节了。真的，这感觉啊，夏天就应该跟那种燥起来、喝啤酒、吃龙虾、狂欢、大声唱歌息息相关。今天回到直播间，总感觉自己的心里还是有那种想过节的想法。不过还好，想过节的话呢，在盱眙过完龙虾节，马上你还可以去高淳过一个全新的节，因为我们有水漫城的荷花季活动，也会在七月初的第一个周末和大家见面。所以各位听节目的模范生们，再一次邀请大家把七月初那个周末留出来，到时候我们一起去高淳呗。而且这个活动也超级的划算，也是有的玩，有龙虾可以吃，有江苏音乐广播的 DJ 现场和你一起唱歌，和你一起互动，反正啊，也是一个放肆的夏天就在我们的眼前了，就跟你看世界杯是一模一样吧。我们一会儿也会在节目里面和你来说一说这个高淳的漫城荷花季这次的活动是什么样子的，大家一定要来速抢我们的名额啊。然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现在就先在我的这个绿泡泡里，在我的微信里啊，你跟我先沟通一下，你说杭帅是个什么活动啊，我能不能先看看呀，我怕我等不到一会儿你说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你赶快来跟我联络一下。反正你记得时间是7月4号，然后是在高淳，既能够吃龙虾，还能够看荷花，还能跟江苏音乐台的主持人一起玩，还有啤酒的免费畅饮，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的过瘾啊。来，各位，你们如果想先了解这个活动的话呢，第一个可以给我留言高淳呢啊，第二个呢，如果没有我的联系方式的话，添加一下我的联系方式，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现在就可以来跟我先取得联络。那么今天摩登派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既然一开始和你讲了世界杯，虽然我不是一个准球迷，但是每四年一届世界杯的时候还是要看球的，跟身边朋友聊聊球，聊聊比分，聊聊谁能夺冠，聊聊球星，聊聊赛场内外的赛场内外的那些花边啊、八卦呀、新闻啊，也挺有意思的哈。你看，就像周末的时候，巴西队踢完了就被网友们喊话说：“巴西队，你醒醒啊，这是世界杯啊，你在打什么瞌睡啊？是不是？”你们觉得哪个队你今年看好？你觉得哪个比赛有意思？你有没有参与今年的世界杯呢？来，各位，今年互动话题很简单，世界杯四年一度已经正式开赛，今年你看球了吗？我们来说说你心中的世界杯呗。这个心中的世界杯可以说一说你心中印象最深刻，觉得哪一届最精彩，或者是哪场比赛印象最难忘，哪一个球员是你最爱的，或者是你的意难平，然后往届的本届的都行，本届你对于比赛有没有什么预测，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关注杭城，到我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都可以来一起参与互动啊！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关注杭城，一起到我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都可以参与互动。当然你也可以来我们的视频号，今天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视频号就是我们的官号啊，江苏音乐台，在微信里面搜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的平台现在正在直播，你也可以来我们的视频号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今天我们聊一聊世界杯，
1: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开打，今年的赛场有一个非常鲜艳的变化，就是全新的比赛用球叫做 Trionda， 中文名叫三重浪。你们有关注这个足球吗？这一粒小小的足球啊，其实熟悉世界杯的球迷都知道，因为每四年一届球一定是全新的，而今年这颗新球更是创下一个历史性的记录，它是世界杯有史以来拼接块数最少的足球，整个球只用了四片材料就拼出来了。很多球迷心里一直都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世界杯非得每一届都要换一颗新球？是真的每一届都有技术突破，这球更好踢，更适合比赛，还是说只有品牌跟赛事方为了出新，为了卖货，为了商业更新，要不断的把球更新，以至于可以赚更多的钱呢？今天我们在摩登派周一的风尚生活局就来聊聊这颗2026年的全新世界杯用球，叫做 Trionda。Trionda 三重浪非常贴合今年世界杯啊，毕竟今年叫做2026美加墨世界杯，这个名字里面的 Tri T-R-I 就是代表三的意思嘛，对应三个主办国，对不对？而且 Onda 是西班牙语海浪浪潮的意思， Trionda 在三个地方都掀起浪潮，今年的世界杯一定不一般啊，毕竟连开幕式都举办了三场，对不对？但你要我选，我最爱的当然还是 Shakira 这首主题曲 Die Die。

0: Let's go。很多朋友在问我关于高淳的活动啊，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高淳这次是什么活动啊，因为很多朋友都已经在非常非常的着急，想知道到底七月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什么特别好玩的邀请你去参加呢。好，赶快来说一下，就在暑假的第一个周末，七月四号，我们邀请大家去皮一下纯开心南京高淳故城漫故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名字有点长，你就把理解为在七月四号那个周末，暑假第一个周末，我们去高淳的故城湖去那儿喝啤酒吃龙虾一起玩水。时间是7月4号星期六，我们总结了四大必去的亮点啊，从下午到晚上全家玩水会玩得非常尽兴。第一个，素溪焕新上线全程玩水避暑，什么意思？
1: 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七月四号，皮一下纯开心，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3: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2: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3: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4: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5: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摩登嗨心之所。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8: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时间是6月15号星期一傍晚的18:01，这里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摩登派，各位晚上好，我是杭城。今天我们下班路上和你一起聊一聊世界杯。虽然我不是一个准球迷，但是我是那种四年一届的球迷。很多人都跟我是一样的啊，平时也未必那么热衷于看足球，但是一到世界杯的那个举办时间的时候，就会非常的疯狂。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家两个儿子就说：“妈妈，我们要看球。”他妈说：“好好考试。”忙考完试你就可以看了，前面小组赛有什么好看的，后面看四分之一啊，看这个半决赛，看决赛那才好看呢。所以今天问问大家，你今年的世界杯看球了吗？然后你心中的这个世界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对他的认知呢？谁是你的心头号？谁是你的意难平？哪一件是你的最爱？这件你有什么预测吗？黄河，你是不是想找杭城啊？杭

称的微信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你只回了一个5927，5927不对啊，前面加上我的名字拼音首字母，我的名字拼音首字母是杭城 HC 嘛，就是 HC 两个名字的拼音首字母后面跟上八个数字啊，两遍5927连在一起来搜，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连在一起来搜，你就能够找到杭城了。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福利要送给大家，因为本周的五六日三天是端午节假期。你说端午节我知道呀，要吃粽子对吧，但是光吃粽子可能还有一点太普通了。其实端午节有五红，有一红呢就是龙虾，但今年你想不想吃一点不一样的龙虾呢？冰冰的，而且是你没有吃过的蓝龙虾，有没有想尝试一下呢？我们楼上楼品牌重磅推出了花雕冰醉蓝龙虾，今年呢真的是想陪你过一个不一样的清爽端午。上周啊火爆销售上百只，而楼上楼的蓝龙虾，下面是送分题啊，楼上楼蓝龙虾每只重量是 1.8两到2两之间，个头威武，肉质比普通小龙虾更甜更饱满，而你把这个壳拆开之后，出肉率更是高出普通龙虾的数倍，搭配非遗秘制的赎罪汁，用-2度的冰镇锁鲜，入口先是一阵冰凉，接着是花雕酒香涌上头来，虾肉鲜甜在舌尖打转，虾黄的口感像冰淇淋一样，吃完你这个手指头啊都要缩三遍你都舍不得咂巴嘴。问题来了，刚才我你们听好了吗？楼上楼卖的这个冰醉蓝龙虾特别大，请问它有多大？有多大？如果你们知道答案的话，赶快跟我们楼上楼的客服联系啊，客服联系一下，前三名答对的朋友，老板娘请大家吃霸王餐，免费的花雕冰醉蓝龙虾。来说一下怎么联系，怎么加他们的微信参与答题，怎么样打电话呢？15295536868啊，15295536868。各位赶快添加一下他的微信啊，15295536868。我们猜一猜楼上楼这个蓝龙虾每一只是多大有多重啊，刚我说过了是到多之间的个头，你们记得吧。其实自己吃的话呢，建议各位跟老板娘直接订个4只188，想端午送礼呢订个8只豪华礼盒装388更划算。不管你订哪一种啊，江宁江北啊，仙林奥体还有周边马鞍山滁州，朋友们我们都是免费外送。你想啊，我相信99%的朋友都吃过小龙虾，但是也有99%的朋友没有吃过这么大的蓝龙虾，尝鲜不来吗？来订购猜答案参与互动，赶快加微信，号码是15295536868，15295536868。记住了哈，15295536868。来听歌，听到逃跑计划的《青春没有终点》，这首歌要特别代表我的好朋友大伟，为他的好朋友刘军今天的生日送上生日祝福。他们俩啊是高中也是大学同学，但今天人在外地啊，点首歌送上祝福，说现在即便工作了，我们也是关系特别好的哥们儿，能够互相照顾。这首歌特别适合你们俩，逃跑计划《青春没有终点》，哪个男人至死不是少年呢？我们永远都是好兄弟。

0: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2: 继续回到摩登派，这是傍晚的18:23，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的广播当中，和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在线上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聊足球，也聊每四年一届的世界杯都会有一枚新足球。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就是足球在不断的迭代更新，只是为了在球场上有更好的表现，所以确实每一届世界杯都值得单独设计一枚新的足球，更像球形的，空气动力学的性能更好的，踢起来更舒服的。那就有人问了，那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个 Trionda 的表现如何？在日本的筑波大学风洞实验室当中，研究者已经对这颗新足球 Trionda 空气动力学的性能做了一个测试。研究显示啊，跟前几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相比呢， Trionda 足球表面的粗糙度确实有所增加，它在较低的速度下就会提前完成阻力危机的转变，而在足球比赛常见的飞行速度下，空气阻力系数会保持平衡。从风洞实验结果来看，它的飞行表现就应该会更稳定，而且 Trionda 比赛上的这个枫叶、鹰、星星的小凸起以增加摩擦力，售价低廉的其他版本呢，只是简单的点状凸起，甚至没有凸起，这是完全比不了的。不过你说它就这么好吗？也不是，它有自己不太好的地方。 Trionda 足球有缺点，它在高速飞行的时候受到空气阻力会比前两届的足球会高，这意味着在长距离传球的时候，球的落点可能会比预期更近一些。当然了，实际比赛情况会比实验室的模拟要复杂的多，气压、风速、球的旋转都会影响足球的飞行轨迹。这颗新足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我们还需要在赛场上去确认它。不过你们知道吗，其实这颗 Trionda 的正式亮相啊，并不是在今年的世界杯，它的正式亮相是在咱们今年的2026的苏超赛场上。我们江苏人比世界杯的球员们都先踢上了这颗世界杯的同款用球 Trionda。 这是韦礼安翻唱的《爱如空气》，我是航程。今年你看世界杯了吗？

这首歌的原唱是孙俪，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韦礼安的翻唱《爱如空气》，就在摩登派。然后刚才很多朋友都在微信里面跟航程留言说水蜜桃水蜜桃水蜜桃水蜜桃，其实是反正你们在微信里给我留言之后我会告诉你们的啊。而且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福利要反馈给大家呢？不骗大家，虽然今天不是我的阳历生日，但今天是我的农历生日，所以今天这个农历生日啊，就想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于航程的支持。所以呢，我决定啊，给所有的朋友们来一个薅羊毛的反馈。除了这个叫什么，叫这个正宗的水蜜桃之外，还有非常非常划算的好东西，吃的用的，我就不在这儿多说了，我就不在这儿多说了啊。大家现在如果现在有任何兴趣的话啊，今天晚上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反正你们可以微信里面问我嘛，微信号啊，老朋友们直接给我留言，你说航帅有什么，新朋友加一下我的微信，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哦，谢谢某庆发了生日快乐，谢谢某庆，谢谢谢谢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啊， HC 后面跟上2遍5927。谢谢君，谢谢君，谢谢大家的这个祝福。是这样的，今天就是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得到了很多很多朋友的支持，然后我就用了我的各种办法，包括水蜜桃在内，我薅了好多好多羊毛，我说一定要感谢大家在各个平台对航程的支持。然后我们的小伙伴就说要不然你跟我们大家一起过生日吧，我说好主意啊，因为正儿八经过生日那天是在端午假期嘛，就像那说那个日子还有什么日子呢，我说15号是我农历生日，今天晚上就跟大家一起过生日，然后除了过生日之外就是薅羊毛，把羊毛给大家薅出去，所以是这么想的啊。马上呢你们就是除了给我单独留言之外，你们也可以看一下，马上我会发朋友圈，我朋友圈里面会有一个介绍，你就能知道到底有，我跟你说真的，我自己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说我也太能干了吧，我也太会谈东西了吧啊HC 后面跟上2遍5927，一会儿记得看我们的微信啊，看微信朋友圈啊，马上就发广告。

妈吃，我妈肯定开心的不得了，真的非常好吃啊！所以刚刚有没有答对啊？前三名朋友们，老板娘请吃霸王餐。但是我觉得没答对也没关系，自己买嘛，对自己好一点嘛，都要过节了，买个四只188自己尝。我跟你说，你觉得物超所值，或者你可以送人，也不贵，388买个八只送人，还是豪华礼盒装，多好看啊！南京的江宁、江北、仙林的奥体、马鞍山、滁州都免费送，真的非常好。不管你订购怎么订哈，打电话或者是这个加微信都行，它的号码是15295536868，15295536868。花雕冰醉蓝龙虾，赶快跟楼上楼联系15295536868。蔡依林，你也有今天。

0: 哎，这首歌怎么好像跟我过生日一样，年年有今天。年年有今天，这首歌居然唱了这个词啊，你也有今天，年年有今天，岁岁有今朝。好，摩登派正在直播，我们还有福利给大家再说一下。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香奈儿的蔚蓝香止汗香体膏。这个夏天嘛，容易出汗出油，你出去玩干嘛都是容易一身汗。这个时候要是身上臭臭的，然后汗渍巴巴的，特别难看，特别丑，对不对？喷香水特别刻意，没有那种浑然天成的自然氛围感，不妨试试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既能够清爽易汗，又能散发高级香气，让你即便在盛夏气场也始终在线。香奈儿是享誉全球的顶级奢侈品牌，而蔚蓝 Blue 是他们家的王牌爆款香系，常年热销，口碑封神。什么王一博，什么陈伟霆，他们都是忠实粉丝。今天这个止汗香体膏跟香奈儿蔚蓝香水同款木质芳香调，不浮夸不刺鼻，温柔有气场，男生女生都能驾驭，而且止汗留香二合一。它不是强行让你不出汗哦，是温柔的控制出汗量，把汗液稳定在健康的合理的范围，也不会出现腋下湿哒哒的黏糊糊的尴尬。香气呢淡雅绵长，涂上之后香味慢慢散发，早上涂完中午还会有余香，走哪都是焦点。市面上同款的止汗香体膏没有五六百下不来，这款在官网和线下专柜卖450，今天我们只有100瓶专属福利，就是宠粉75毫升正装的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只要269元，韩国免税版只在韩国专柜有售。这次我们是跨境直采到香港，从香港直邮发货，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掌上海关 APP 订单可查，有效期到2029年3月份，绝对的好日期。而且下单呢现在是这样子啊，我们一瓶269，添加福利官减5块钱，只要264，加入商城会员，会员还有专属福利，再减10元，只要254，会员满减更划算，你说划算不划算？来，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蔚蓝，蔚蓝色的蔚蓝，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蔚蓝。不过我们说一下哈，香港直邮清关跟物流会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这是限量限时福利，只有100瓶。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蔚蓝，蔚蓝色的蔚蓝。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
0: 你就能享受到我们100块钱的服装优惠的减免福利。同时你说，哎，我有兴趣，但是我没去过，长什么样啊？好不好玩啊？群里会有客服发视频、发照片，一目了然。所以大家赶快啊，江苏音乐台啊，这个不是，这要给我留言了。老朋友们留言，诗词的诗，宴席的宴。新朋友加微信留言，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当然了，我们7月4号邀请大家去高淳固城湖的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的活动，白天去肆意的玩水，晚上跟江苏音乐台的主播们在现场唱歌、做爱心、吃龙虾、喝啤酒、看苏超，99的早鸟票。这个活动我没时间多讲了，明天再说吧。反正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就记住几点啊。第一，高淳的这个固城湖水漫城有一个全新的溯溪上线了，去玩水避暑，去水里打掼蛋、搓麻将啊，去水枪大战啊，摸鱼钓虾呀，都可以，很凉快。其次，我们当天有全场爆火的一个小黄鸭的溯溪活动，你只要买早鸟票的这个早鸟包就有专属的编号鸭，你全程在网上操纵你的选手帮你赢大奖。第三，就是晚上在这个现场，江苏音乐台的主持人包括航程在内空降现场和你一起唱歌，我们一起啊，每张票里面有2斤龙虾啤酒畅饮，还有各种福利，反正很有意思，而且还能给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捐款。反正呢，原价599的早鸟包现在只要99块钱，还包括景区门票，1米4以下免票。这个怎么买票？江苏音乐台 底部菜单神最右看到里面的早鸟早鸟包就能够买票了，或者还是给我留言，我再说一下啊，老朋友们给我留言，新朋友加微信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要咨询高淳的活动回复高淳，高淳要那个参加诗宴就回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然后想看航程今天过生日的福利，看我的朋友圈，请看朋友圈。说不完了，我要下班了，稍后是打歌新生派，我要赶回去直播了，谢谢各位，明天傍晚的17:30摩登派再见，最后蔡健雅 Let's get together See you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欢迎收听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深远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星期一的晚上，欢迎你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这时间先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子韬，最开心的瞬间。

首歌来自黄子韬的《最开心的瞬间》。朋友们，星期一啊，来到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在今天都刚刚开启了新的一周忙碌的工作和学习。不过到这周末，我们就要迎来这个端午假期了，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一些期待。那今天呢，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个，我觉得只要是追剧人都绕不开的话题，那就是你一般追剧的时候会开弹幕吗？然后这个弹幕的配比是怎么样呢？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或是大伙儿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来跟我们留言啊。你比如说呢，有的朋友他就喜欢那个弹幕满屏，是吧？他看着那个感觉特别爽。还有的朋友呢，他可能就跟我一样，就是开一个15%、30%就可以了，主要就是看剧，然后让那个弹幕陪伴着我们一起来刷剧是比较好的体验啊。啊，这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Ed Sheeran，Camera。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一首来自卓文萱的不要不要。哎，播放这首歌啊，我其实呢也有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一类弹幕真的不要不要，真的不想让它出现，你知道吗？就是剧透啊，各位朋友们，每次看到那个，我是开弹幕的嘛，所以在弹幕当中看到有一些这个电视剧的剧透，我看到那个弹幕，我就点它，然后我就给他回复，我说请不要剧透，你就没有兴致去往下看了，对不对？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弹幕真的是不要不要呢？比如说戾气很重的，有这个无脑抬杠的，他就是你怎么样对他都不满意。还有的话就是人身攻击的呀，或者恶意玩梗的呀。总之呢，这个好好追剧、好好看综艺的氛围被破坏掉了，你就真的很讨厌这种弹幕。这也是很多朋友坚决不开弹幕的原因之一啊。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养乐多在这个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说，看电视剧我不开弹幕的，会剧透的，对吧？这个刚跟怡爽说的就是一样的。但是我发现好像是从去年开始，你比如说像爱奇艺啊、腾讯啊等等这样的这个视频平台，它都会有那个防剧透的机制，就是它一旦检测到你发的这个弹幕有可能涉及到剧透，它就给你屏蔽了，你可以发，但是大家看不见。主打一个互相不伤害啊，也保护了你的颜面，也让大家有了一个比较良好的观感。今天是星期一，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来自欧阳娜娜和小鬼的合唱 Monday。

这首歌来自欧阳娜娜和小鬼的现场版本，在综艺当中的一本 Monday 送给大家。星期一晚上的19:28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聊到这个开不开弹幕的事儿啊，我们看看大蓝鲸的朋友们。苏日娜说我不开弹幕，因为影响我看剧啊，因为这个心思呢全都跑到弹幕上去了。他这个是反向承认了，有的朋友的弹幕是真的很精彩啊，对不对？然后这个盐城李荣浩说，我喜欢开弹幕，因为有的时候感觉这个弹幕比剧情节目更加有趣。这个是实话，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你跟 Alan 说的一模一样啊，就是非常的精彩，达到了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事儿。不过呢，你说超过这个节目的有趣程度，我倒是不是那么的赞同啊。你因为你想，它本身是有先有这个节目的内容，才有大家跟这个网友朋友们一起共脑的时刻，对不对？属于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时刻了啊。然后这一时刻呢，怡爽也想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有的那个比如说有些平台它那个弹幕特别的有意思，你比如说早期的这个 B 站一直到现在啊， B 站都是有一些比如说满屏互动，还有呢就是防人形的那个打扰，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视频当中看弹幕还不被它这个遮挡的影响。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电视剧呢，比如说在男一和女一 kiss kiss 啊，比较暧昧的那个桥段的时候啊，它会有一些那个心形的弹幕，就大家发的那个弹幕啊，就无形之中就积攒成了一个大的粉色的心形，粉红泡泡满出来了都。然后呢还有那种 PK 的各种的，就是现在的花样特别多啊。总之我觉得开弹幕呢你可以少开一点，但是呢可以开感受一下大家的这个一起讨论的感觉啊。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

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楼上楼，非遗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推广，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
1: 原始的能量。
0: 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 Hot Life 热时刻，
2: 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欢迎来到我们的 Hot Line 热时刻啊！刚刚在这个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说，这个板块呢我们要听到的 Live 现场可以用明媚的夏天来跟大家形容。什么叫明媚的夏天呢？你是说现在这个季节吗？ No No No 啊，是2019年的夏天。那一年的明日之子水晶时代冒出了好多有辨识度的声音，很多网友都称之为明媚的夏天。媚是妹妹的媚啊。那今天呢，我特意挑了三首当时的选手舞台的现场，想来重温一下当时初见的经验。我们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红一诺，这首歌当时一唱全场都安静了，虽然时长不长，只有1分多钟啊，但是他有辨识度了，因为他唱的歌曲全是复古的歌曲，穿的衣服也是复古的礼裙，当然站在那个升降台上，水晶的珠帘垂下来，那个画面到现在有人还在回味啊。我们这时间要听到的歌曲，第一首来自红一诺，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不不啊，红一诺呢，他非常的年轻，当时在这个明日之子水晶时代，我记得他参加的时候也就不到20岁，所以很多朋友都说他是值得保护的，因为他的声音有老唱片的质感，对不对？我们刚刚跟大家说，这一板块听到了3位小姐姐的声音，女歌手全部都是声音很有辨识度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Vicky 徐若乔的年轮。首先她的形象非常的有辨识度，就是永远一头羊毛卷，而且有一点点黑黑的这个皮肤，让人觉得很健康啊。这首歌呢，张碧晨的版本大家很熟悉了，是那种细腻的古风琴，但是 Vicky 一开口就变成了另外一个版本。她的嗓音就是天生带着有点沙哑的烟嗓啊，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有一种说不清的破碎感和故事感。那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第二首 Live 现场，来自 Vicky 徐若乔年轮。

这是一首现场版本的来自 Vicky 徐若乔的年轮啊。不过呢有很多朋友说他有辨识度，但是呢也有一方面的朋友认为他唱歌有点喘不上来气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认为的都正确啊，但可能正是这种唱法也是他有辨识度的原因吧。所谓这个喜恶同音，对不对？那我们这时间呢要来听到的是 live 现场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明日之子水晶时代当中的一位泰国选手啊，叫做 Pam 徐嘉林。我觉得他的声音呢很有讲述感，这首歌不想睡是 Pam 当时在节目当中孙燕姿作为导师推荐给他演唱的，说他这首歌一定可以唱好。不过大家可

可能不知道的是 Pam 在节目当中其实经历过很大的压力，比如说语言方面的压力，然后社交方面的压力等等等等啊。后来呢也非常可惜，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 Pam 也暂停了活动，回到了泰国休养。所以每次听到这首不想睡的时候，还是会被他治愈到。我们也希望他一切都好。三首歌三个女孩，后来呢还组成了限定组合 SIS， 大家也可以去听听他们的新歌啊。那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 Live 现场最后一首歌，来自 Pam 徐佳琳，不想睡。

林俊杰的歌曲不潮不用花钱，星期一晚上的7:51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聊到这个开不开弹幕的事儿啊，今天很多朋友说了自己开弹幕或者不开弹幕的理由。我觉得呢，有一类你真的要开弹幕，就是看什么样的综艺呢？比如说带有一定这个悬疑或者说恐怖色彩的电视剧或者电影综艺什么的，比如说像这个《密室大逃脱》《明星大侦探》这种一系列的啊，你打开弹幕有个什么作用呢？会有那个高能预警军啊，朋友们，对吧？如果说你害怕的话，他可能提前个这个十几秒或者30秒，提前个几趴，对吧？他就说，那个待会儿有高能预警时刻啊，胆小勿入啊，什么什么这各种的。但是呢，朋友们，我最近也发现，就是会有一些假预警，我就真的会很生气。就是他会写那个待会儿几分几秒有那个高能预警，但是呢，什么都没发生。所以说这种假预警啊，就特别的生气。然后呢，很多朋友说，这个假预警总比没有预警好啊，这倒也是。就是如果说你一个人再去看一些比较带有悬疑色彩、恐怖色彩的电视剧或者什么，可以开一行弹幕，这样的话至少感觉有很多的朋友在陪着你看啊。那这一时间呢，我们要为你送上来自 By Two 的《没理由》，来结束这一小时的打歌新生派。今天的节目话题，你平常刷剧的时候开弹幕吗？继续来跟大家聊，欢迎你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或是来到大蓝鲸客户端的897互动直播间来跟大家留言啊。我们继续来听歌，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见。

这首歌来自孟佳和娃娃的合唱《透明空间》。晚上的8:05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咱们继续聊回这个追剧开不开弹幕的话题啊。我觉得其实呢，开弹幕还有一个特别治愈的时刻，就是跨越时间的隔空陪伴。刚刚我们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呢，有朋友也提到了，就是我会几刷什么电视剧，对吧？比如说刚刚谁三刷那个《凡人修仙传》呢？是不是啊？就是很多年前的一些这个经典的剧，或者说你很喜欢的剧啊，哪怕它没有那么多年，或者说已经完结很多年了，依然有源源不断的网友啊、朋友们啊，这个在不同的时间点进来去发一些弹幕打卡。哎，比如说我记得就是在某一个电视剧的大结局的那一集，你知道吗？最后那5分钟弹幕里面全是什么2018年6月8号啊，什么2022年几月几号等等等，谁谁谁在这儿看过什么打卡等等等啊，然后说二刷已经过了啊，什么样子的这样子的，一条条弹幕呢，我觉得是串联起了不同年代的观众吧，也是让经典的剧集永远的鲜活，永远的有人热爱。我觉得这也是弹幕最让人很动人的地方啊，就是它不只是简单的追剧评论，它是更加像陪伴似的，一代人的这个青春回忆啊、情绪共鸣啊，在此刻都可以去体现。所以说大家不管是开不开弹幕，只要是在刷剧的时候舒服啊，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个剧当中获取到一些情绪价值，或者说你可以学到一些东西，那就是很棒的很棒的体验了啊。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 Wonderland。

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炒的，
4: 地外卖的，
5: 我爸爸做的，
6: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7: 是从树上摘下来，
8: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9: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4: 不挑食，
15: 每一份饭都吃完，
16: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7: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8: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19: 爷爷、
20: 同学、
21: 大姨、
22: 奶奶、
23: 小姨、
24: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25: 宏大龙虾，
26: 宏大龙虾，
27: 宏大龙虾，
28: 宏大龙虾，
29: 宏大龙虾，
30: 宏大龙虾，
31: 宏大龙虾，
32: 宏大龙虾，
33: 宏大

0: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1: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2: Spotlight。打开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怡爽。今天的 Solo Spotlight 我们会把聚光灯留给一位歌手，用几首歌的时间一起走进他的声音故事。今天 Solo Spotlight 的主角姚晓棠，很多人认识他呢可能是从2021年中国好声音开始的，那个时候呢我记得他唱了一首太阳，现场50位评委给了满分，让很多朋友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姚晓棠。但是呢他可不只是一个这个翻唱的高手啊，他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表演专业，然后呢很多朋友说他唱歌的时候一听他唱歌就特别的有画面感，一听他唱歌就特别有故事感，很容易就把自己带入了，他会把歌词像是跟大家讲故事一样，或者是像台词一样去讲述啊，所以你看他唱情歌的时候总是能听出一种在讲故事的感觉，或者说我就是那个主角来跟你讲的事情，所以就不是那种飘着的虚着的情绪，而且很扎扎实实有根的情感啊。那我们这一时间要听到的第一首来自姚晓棠的歌曲呢是叫做座位。哎，我一开始看到这首歌的歌名就觉得挺有意思的，谁的座位呢，对吧，这个座位是留给谁的呢？这首歌在去年4月推出，前奏一响你会发现它采样了艾尔加的经典弦乐爱的礼赞，本来一首很浪漫的曲子却配上了这样的歌词，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你看这样的反差就像感情当中那种明明很痛还要笑着祝福他的心情。这一时间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姚晓棠，座位。

这首歌来自杨小棠《座位》，我觉得这首歌呢有很克制的痛，没有撕心裂肺，但是每一句都扎在你的心上。当然听到这首歌，也有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认识杨小棠，第一次听到她的歌，我觉得她是苦情歌专业户啊，那是因为她唱这些带有遗憾的歌曲特别有味道。但是如果你关注她的动态，或者说你看一看她的这个综艺，最近在播出的叫做《因你而来》第三季，在江苏卫视播出等等其他的一些综艺啊，你就会发现她其实蛮有反差萌的。我记得在之前她发了一首完全不一样的歌曲，叫做《土味情话》。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她平时会跟歌迷跟粉丝一起来互动，发现大家总是爱说一些所谓的土味情话，然后呢她会在读大家那个评论的时候，读那个土味情话不就前半句读了之后呢，就会发现后半句很好笑吗？比如说什么想问你是什么星座，哦，我的量身定做，今天我又吃了一个桃，哦，是爱你的在劫难逃。所以他干脆就把这些歌迷给他写的一些梗写进了歌里。哎，这首歌呢也是他亲自作词参与作曲的，做了一首很甜很俏皮的歌曲，为你送上来自杨小棠《土味情话》。

杨小棠土味情话，哎，你看听到了两首不一样感觉的杨小棠，是不是感觉这位歌手还是蛮多变的啊？那这时间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杨小棠为影视剧《吃饭、跑步和恋爱》哎演唱的甜蜜主题曲，他也唱了很多的 OST， 我们来感受一下他来跟大家去唱别人的故事，讲述别人的情感是什么样的感觉。来自杨小棠，同频。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你吃过蓝龙虾吗？
0: 它是龙虾贵族，壳薄肉多。
10: 那楼上楼做的
0: 非遗花雕蓝龙虾，小青龙大小，小龙虾价钱冰醉入味，南京送货，全国顺丰冷链，想吃就拨1395162-7868。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楼上楼，飞鱼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

0: 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六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江。

着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

0: 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和

个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0: 欢迎去我。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

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ma China。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的，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

这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
0: 欢迎去我爱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神，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精神，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i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脸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有人
1: 花钱点歌，有人花钱唱歌，今儿我雇个好活，有人花钱让我陪他唠嗑，怎的啦？
0: 你知道我刚才说想到有人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就想说你能不能接上这一段。哇，东北基因觉醒。
1: 你原本是想说
0: 不愧是你，不愧是你。
1: 你原本想说有人干嘛来着？
0: 朋友们，有这两个字绝对没有蕊好，我们没有对过这一段啊，没有对过这段，他张口就来，张口就来。我本来是想刚才一个是我们抖音评论区里边那个有朋友说早早早俩人都不在。
1: 在都在。
0: 我想说有人。
1: 这么个有人呐。
0: 没有了，其实我是一开始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今天早上我们俩在电梯里碰到隔壁，就是也是上早班的前台的同事，然后我就看他手里拿着一碗什么糊糊一样或者粥什么的，
2: 你煮了燕麦粥。
0: 后来一看燕麦粥，我说你怎么会早上还有时间来准备早饭呢？
1: 然后他的回答是，其实是昨天晚上熬好的，但是早起还可以煎个蛋。
0: 是有人早起能煎个蛋。就我心里想的是这句话，
1: 有人早起都没能吃上一口饭。
0: 是。但是我刚刚就是临说出口之前，我在想说看你能不能接上那一段，果然是你。
1: 你没有用的默契又增加了。哎呀，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早上的7:03，欢迎你准时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呀，我是南一。
0: 哎呀，这来这一段以后神清气爽吧。
1: 确实醒了，
0: 昨天下过雨了，今天早上这个还是很通透的一个感觉啊。
1: 昨天啥时候下的雨？
0: 好像是午后。对，午后。
1: 我记得好像那个雨小到，就是我感觉以为是，就是你如果走过那种 CBD， 它会有那种就是空调的落水嘛，我以为可能就是空调多降的那个空调水。
0: 我只是那个，因为昨天正好中午在外面吃饭，然后是听着那个吃饭的店里面，也不知道为什么昨天去那么多的博主网红在拍照。
1: 什么新店呀？
0: 不是啊，我也很好奇，我说也不是新店啊，怎么这么多人？一个中午没拍不停，是人家就突然躲进来说，哎呦这雨下雨还有点大。
1: 很好理解，投流了嘛，就是。
0: 我才看到外边就是有那个下雨了。就是地是湿了，我没看到雨，我出去的时候雨已经停了。
1: 你看大家都说 Cherry 说就一毫米，
0: 那美。
1: 但像我这种成年人如果对着镜子讲这种话，我美吗？就有一种那个毒皇后逼问那个镜子的感觉。
0: 毒皇后
1: 就是白雪公主里面的毒皇后问人家镜子，我美吗？

0: 语气不是这样。
1: 你说不美，我一拳给你打了。
0: 落英缤纷说发色偏深棕色，眉笔推荐什么颜色？在我们的这，你就找棕色，就差不多颜色就行。
1: 灰棕色或者那个什么大地褐都可以。我今天早上用就是大地褐，你要跟我头发颜色差不多，你就用大地褐就可以啊。
0: 还有这个卖萌的萌萌说，我好美。
1: 告诉自己。
0: 还有那尔说，哇，女儿殿下吗？我昨天刚抢到了周杰伦的票。
1: 哇，好厉害。哇，是要在哪里？南京连开四场，还是我记得昨天也是刚看到
0: 了，官宣了呀。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里面，今天我们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欢迎大家来投票。两首作品，
1: 选择了一首来自刘宇宁的《青春》啊，另外一首是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想听刘宇宁还是吴青峰，你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帖，发送歌手或者歌名，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评论区发送就可以了。
0: 人家叫青春呐、啊。
1: 我说啥青春呢？
0: 青春啊，啊和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青春呢？
0: 还有呢，感觉也不一样。
1: 青春呢？青春呢？我的青春呢？
0: 你再来一遍。
1: 青春呢？快要朗诵了。
0: 投票方式非常的简单，
1: 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或者最好就是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啊，这个可以一边聊天一边来唠嗑一边来投票。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2: is Play FM.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班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2: 早，我是那一。
1: 看到我们亲爱的扎准也在大南京当中来打卡签到啦。
2: 早安。
1: 还有风间说早上好，我已经开始放假了。
2: 啊！
1: 哈哈哈哈！
2: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羡慕呀！
2: 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挂了挂了，爱你啊，挂了挂了，挂了爱你。
1: 小猴几问说你们东北人就是幽默都是临阵起手吗？就一开始你背那梗，
2: 今天早上那属于就是那不是临时，因为人还没醒，为什么能答出来就属于肌肉记忆，对，就是也没过脑子，你直接那两个字就嘣就给我带出来了。
1: 今天我们来聊点什么呢？
2: 就是刚刚风间彻回答这个问题，早已经开始放假了。你昨天看不看到一条热搜说，动用了一点小关系，让大家在这周五的时候不用上班啊，不用调休。
1: 哦呦，
2: 就这个梗。
1: 谁呀？
2: 网友啊。然后大家说，你就不能动用大一点的关系吗？让我连休七天啊。没有再往上的关系了吧？
1: 还可以一直休呀，你可以一直休。
2: 不了不了，
1: 你不用动用关系，你只要自己努努力。
2: 不了不了，
1: 你把所有的事都搞砸。
2: 不了不了，事儿交给我，你就操心吧。
1: 今天我们来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倒计时要进入到假期模式啦。
2: 对，我们来问问大家的这个端午假期准备干点啥，去哪玩，来聊一聊。因为我觉得这事儿放明天后天可能有点聊不明白，我们可能有点别的事儿要忙。
1: 明天后天我们有很多别的事儿跟大家聊。
2: 对。所以就今天
1: 后天要复盘，明天要预热。
2: 对，所以这事儿就得放在今天聊，我们俩也能听得进去啊，也听不太进去。你放不放假跟我有啥关系？来聊一聊啊，端午假期准备干点啥？反正咱们也就是切换一下假期模式了啊。
1: 是，你看能尔说起这个，我可要说，今天是我连上的第24天班了，真是。
2: 能尔昨天忙的都没来
1: 啊，好辛苦啊。大王问你说，端午节呢准备去金鸡湖边看赛龙舟，你这太应景了。
2: 这是苏州的朋友，金鸡湖边上啊。
1: 还有。

0: 我看到这小何姐她说端午呢就在南京找一个稍微不那么在中心的景区和家人去住两天，这也很好。
1: 你别说，我这两天看到南京的一些大小店外边又开始排队了，你就知道肯定第一批放假的人已经到达战场了
0: 哎，你说要在周边找一天来住，我有朋友也是，他们在旁边租了，就几个朋友一块儿那种独栋的别墅什么在里边，然后就也不出门，也不用出去人挤人什么的，这种好像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这么过啊。
1: 可以。
0: 速度的羊说端午上班，哎，你这给自己打工呢。明天我们那班上明白了吗？
1: 七号吧，这会儿要七号吧。
0: 哎，然后看到这个露露说，我准备鸡娃儿，小升初了，临阵磨枪。还有姑奶奶说，端午回爸妈家躺平三天。
1: 那跟我差不多，回家躺着。
0: 是，然后还有这个花九九说是端午是在家工作啊，还有西西也是上班。哎呦，大家都是各种要加班了啊。真辛苦了。张大宝的老顽童说，早上好，明晚见，期待端午节最后一天参加我们张大宝学校的毕业典礼，假期是哪里都不去。
1: 人狠话不多，早上好，明晚见，期待。好嘞，收到。
0: 还有这个南京的家长在这个端午假期还有这中考呢，对吧？
1: 是
0: 来，笑语也是说了，谁像我呀，端午还得加班，想想都伤心。
1: 没事儿，就是不出去玩的咱们就是聊一聊，看看今天加班联盟有多少人啊。
0: 是，还有你看泡沫之下也说了，假期结束玩期末考试，所以哪儿都去不了，属于是要在家稍微的就是心别那么散，对不对？来吧，7:26，我们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8点多给大家来推荐过，但是我最近这首歌是我的单曲循环，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0: 这首歌我们大哥的歌啊，蒋勇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我跟你说，昨天就是朋友之间有什么默契呢，就是我昨天真的很想发一个帖子，意思就是用这个歌的歌名，就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发一个帖子，或者就是把它配在某一张夕阳的图片里面，就这一个歌名我都觉得很美。昨天一刷，我的朋友率先发了一些没有什么用的默契，
1: 建议再写一首歌。
0: 我就大概知道，就是他也最近应该在单曲循环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还是非常非常治愈的一个感觉啊。
1: 建议再发一首，常常因为什么朝阳怎么怎么样，就让我们白天晚上都能听。
0: 朝阳确实让人觉得充满希望，但是这一天的劳作又要开始。刚刚有 Nora 说，好了好了，听完这首歌我就要回我的宁古塔。
1: 对，大家心态很好，大家说宁古塔好啊，凉快啊。
0: 哎呀，等茂茂说今天这佛手柑就要到了，好期待呀！人是新鲜的，朋友们啊，哪是佛手柑，是新鲜的佛手啊！然后今天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一直在下单。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聊过爱吃榴莲的朋友，
1: 对，
0: 我们去年给大家开过箱这榴莲，然后今年在那个办公室还是继续给大家开箱那榴莲，是那一徒手把它给剥出来的，
1: 没有任何的工具，咱们东北女人依然能干活。徒手拆的那个绑带
0: 就是一号链接的这个榴莲，然后二号的这个油盘桃呢，今天早上他在那个上班之前，上节目之前还在那儿啃。
1: 怎么又我？老是我啊！
0: 然后刚我们听完蒋敦豪大哥的那个歌，你知道四号链接就是来自蒋敦豪家乡的新疆小白象。对不起，蒋老师。就是这个新疆小白杏，因为小时候在新疆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我对于新疆小白杏啊什么的这些就特别有感情，吃到以后我就觉得好像回到这个老家的感觉。然后呢，它有那种新鲜的这种小白杏，还有那种杏干儿，我都很喜欢吃，就很甜。夏天真的多吃一点水果啊。
1: 你要是新鲜的杏儿，我觉得甜一点。你要说杏干儿，我嘴巴里已经开始分泌那个口水了，想起它越嚼越酸的那个回味。
0: 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水果都是坏果包培啊，朋友们，全部都是坏果包培，所以可以放心入手。刚刚听过蒋敦豪非常治愈的这一首《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接下来同样，任素汐莫怕莫怕。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任素汐带来叫做莫怕莫怕。有朋友说最近正在追任素汐的那部迷墙啊。哎呀，反正这个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到这两首歌都是属于非常治愈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1: 看我听完了，只是不想上一点班，就感觉是一天要结束了，明天再睁眼我就可以九点起十点起。
0: 有没有可能我放这些歌只是为了哄你去上班让你上班不那么难受
1: 那你有点没有抓住我的心理这个心理战打得没到位。
0: 我没有那种人际关系让你可以再放假今天我们说这个端午的安排，德艺双馨当当然说准备在家熬夜连看三天世界杯，连看十二场，明晚见。西班牙居然平了！
1: 哎呀，哇，我很佩服那种从现在小组赛就可以开始看的人，因为今年比赛时间太不友好了。
0: 对，太不友好了。
1: 九十点钟，其实有些比赛不是特别的精彩。说实话，我可能就是到后半程才会开始看。
0: 是，但你就是看完后半程可以直接上班那种
1: 啊？对啊。就五点刚好洗漱来上班，
0: 是、
1: 啊、一点不耽误。
0: 那当然，那今天我们直播间那些小零食什么的，你买点回家。
1: 行，那拖吧。
0: 我们刚刚还在说呢，就是今天为什么上水果零食什么的？因为刚刚有朋友问我们节后还有没有，节后是可以再有，但是榴莲这两天正好价格很好，我们才上，因为之前价格不好，我们就一直等着没上。
1: 另外呢，就是想让大家就是无论你是看球啊，或者宅家呀、休息也好，给娃吃，给自己都能有点当季的新鲜水果吃啊。所以就今天感觉必须得上。
0: 是，在那个假期的时候宅家也可以啊。要远扛骂的时候又带毕业班的我，假期只想在家睡觉，期末真的是累到爆炸了，明晚能带娃儿去你们的现场已经是我最大的勇气，真的是巨累、哎、明天来放松一下，
1: 辛苦了辛苦了，
0: 真的明天在现场就是酣畅淋漓的唱，
1: 就是一顿大吼输出、
0: 是回家以后把娃儿交给他爸哎，压上了
1: 没毛
2: 你吃过蓝龙虾吗？
3: 它是龙虾贵族，壳薄肉多。
2: 那楼上楼做的
3: 非遗花雕蓝龙虾，小青龙大小，小龙虾价钱冰醉入味，南京送货，全国顺丰冷链，想吃就拨13951627868。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需要的各个角落。
1: 喂，
0: 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
1: 哎、
0: 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星辰，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呢，江苏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将会维持多雨的格局，那么部分地区暴雨持续并伴有强对流的天气，不少地方体感也是比较闷热的。很多朋友就在关心了，江苏到底什么时候入梅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的专业预判，是六月中旬末，也就是下周的后段，我国主雨带开始向江南一带转移，梅雨季能否开启，到时候可以关注。
2: 来看看最近呢，一则在高铁上使用插电台式风扇被乘警制止的视频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我们来了解一下电风扇这种纯电机工作模式的传统小家电，启动时呢会产生数倍的冲击电流，有可能引发插座电源瞬时功率过载而跳闸，而电煮锅、电吹风等等工作产生的蒸汽也非常有可能触发列车高灵敏度烟雾报警系统，直接导致列车降速紧急制动，扰乱高铁运行秩序。因此旅客随身携带的家用小型电器，无论功率大小，一律禁止在高铁车厢内通电使用。
1: 再来关注一下，端午临近，南京传统端午美食粽子和五红迎来了销售高峰啊！端午节要吃五红，烤鸭、苋菜、咸鸭蛋、龙虾、黄鳝，寓意就是驱避五毒，那现在也成为了节日仪式感的体现。各大商户提前备货，加班供应啊！商超还专门设置了专区来集中陈列。今年呢，粽子、绿豆糕也迎来了口味创新，包括像蛋黄粽啊、牛腩粽颇受欢迎，礼盒款推出多款非遗全素粽，绿豆糕则主打是低糖减油。那么医生提醒，食用五红美食需要适量，如果你出现了反酸、消化不良等不适症状，要及时就医。
2: 和大家聊到了看世界杯这件事儿啊，世界杯开赛，不少凌晨到早间的热门赛事和工作日重叠，让打工人在看球和上班之间犯了难。而杭州现在有多位网友晒出了看球假，直接给出了解法。公司带头支持员工带薪看球，每人共8小时看球假，可以拆分请假，30分钟起请。
1: 来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两首作品，一首是来自刘宇宁的《青春》呢，还有一首是来自吴青峰带来的叫做《我们都拥有海洋》，最后哪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我们来听隐藏的

0: 这首歌是来自刘宇宁带来，叫做《青春》呐。
1: 哎呀，好听。
0: 我在刚听到这首歌中段的时候，就觉得它就是有那种莫名的仪式感在它的这个曲调当中。然后昨天选这首歌是因为看到了一个词条，就是适合毕业季的 BGM。然后我就第一时间想到了这首歌，在我们江苏卫视音乐原计划当中，刘宇宁选到的一首好作品。
1: 我记得他当时就是还做了一个小小的词的改编，就在他演唱，就是说尽情去快乐吧，反正没有人会记得你。他改成了总有人会记得你。
0: 是的，
1: 我当时一下就被戳中了，好温暖。
0: 然后今天娜一选的《我们都拥有海洋》这首歌，其实也是跟毕业季有关系的歌曲。就毕业季听到这些歌，你就很容易。就是他第一句出了，你可能就是已经潸然泪下的那种感觉。
1: 没关系，我觉得这几首歌早晚会给大家放的，因为总会有播放它的时刻。祝大家毕业快乐！
0: 因为已经是6月16号了，这两天你看，有些学校它的这个毕业典礼是已经开完了。然后我是6月底，就7月开头那两天，就是我后来发现，哇，毕业我怎么觉得本科的时候没有这么复杂的毕业流程？怎么哪天分得这么开啊？
1: 我觉得就是你的体感是不一样的。当你工作了之后，你再回去学校，包括大家可能到现在也是都散在各地，不太好在一天走完这个流程，所以它可能会相对复杂化一些。
0: 不，它就是学校里的那个安排，比如说本科生、研究生毕业典礼，然后学校的毕业典礼，然后还要大家一起合影，然后各种让你确认，就是比如说你能不能到场什么的，就在你系统里面还要确认。然后昨天我们又看到了我们学院的那个公示，就是我们毕业做的那个纪录片获得了就是优秀毕业作品，还有什么最佳文化传播奖什么的。哇，那一刻你就会觉得说，前段时间那个爆炸的窒息的忙碌还是非常值得的。就我们那部片子获了2个奖，就是那个公示里面，然后所我们自己那个同学的群里面就沸腾了，当然是那个，就觉得说哇，可以，
1: 快谢谢你们导儿，
0: 然后
1: 都是导带的好，
0: 然后看一下那个颁奖的那个日期，我说再见。这里是正大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希望大家的所有的努力我觉得都能够有收获。毕业季它可能不是每年就在比如说6月7月，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如果你给自己立了一个阶段的目标，或者哪怕最近有朋友说离职了，下一面要去别的地方了，可能对你来说也算是一次毕业，对不对？然后刚刚有朋友在问这个7月4号跟我们一块儿去高淳玩水的这个项目，我们要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1: 这个是皮一下纯开心。

0: 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念完这一大串得深吸气一下啊！时间确实就是7月4号，给大家总结了四大必须的亮点。第一就是素溪焕新上线，全程你都是玩水避暑，你可以踩着凉水去打掼蛋呐、搓麻将啊，水枪大战，全程泡在凉丝丝的溪水当中啊，消除你的暑气。第二就是这个超值的皮皮虾早鸟荷包，价值599元，当中呢含2斤的这个精品的龙虾，指定啤酒畅饮，还有2张景区门票，1张精品的酒店住宿券，非周末6折，周末8-5折啊！水枪啊，荷花扇啊，漂流鸭呀、水气球啊，冰感毛巾都在这个99元的装备包当中，而且很有意义，每卖掉一个早鸟荷包，我们就会捐1元给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第三呢，就是全网爆火的小黄鸭漂流赛，当天你也可以去现场观赛，去拍拍视频，而且玩得开心，还能让小朋友感受爱心做善事。当晚呢，我们唱歌吧，歌声。传爱种子助学公益直播的这个打赏，还有现场指定的一些啤酒销售所得，都会全部捐给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的项目，所以带宝宝去一趟，还能给孩子上一堂生动的爱心课，非常的有意义。怎么买？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点击神最右。有朋友说你们的神最右在哪儿？你点进，如果是那个文字对话框，你要点一下旁边，它就会显示下面3个选项，选最右的那个神最右下面的最后一项早鸟荷包，点进去就可以下单了。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6: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0: 早，我是南一。
6: 哎，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里面，李小月说，这个小长假我就是静候花开的考前复习。6月27号，小升初冲外考试，希望我们家娃儿能够顺利上岸。
0: 一定。
6: 你看，刚才我就说到这个青春呢，就毕业季，对不对？有是进入到下一个新的学年的。啊，有事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李小月，我觉得娃儿肯定能冲外成功。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吧，我们节目就有好几个小朋友，我记得像呆呆什么的，都是冲外成功的。我跟你说，听我们节目有这命。有这运啦。
0: 感觉这时候得。就这样，
6: 是因为呆呆
0: 变了，
6: 因为呆呆正好跟我们家跟我们这个朋友家的这个小朋友是同届，你知道吗？就同年一起冲上的。所以希望这个听到李小月你们家的这个好消息啊，
0: 等你好消息。
6: 呀，战堂他说你们这个车挂我昨天收到了，有一个黄的，真香。
0: 我们这个正在慢慢变黄当中。
6: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各种水果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喜欢吃榴莲的朋友一号链接千万不要错过。这榴莲我们那天就是徒手开出来，随机开的啊。
0: 哎，那视频啥时候给大家看一眼？
6: 报恩榴莲，报恩榴莲，我只能说来报恩的。还有这个2号链接的是油蟠桃，
0: 好吃，
6: 品质也非常好。那一
0: 就是2酸，
6: 咔咔啃，咔咔啃，是不是？当然，这一时段我们还要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
0: 哎，这个市面上的同品质的这个止汗香体膏其实还挺贵的啊，专柜也要卖到450。但是今天呢，是100瓶的专属福利，75毫升正装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只要269元。这个我觉得 夏天啊，可能有的朋友是喜欢喷香水，但是还有的朋友喜欢运动，你可以用这个香体膏。加入这个商城的会员，再减10块钱，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所以今天最高能减15元啊，到手254。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蔚蓝"就可以。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海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1: FM
4: Now，
1: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Play what you want，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1: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Play